0: 王菲的有时爱情徒有虚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没礼貌，就是你有在你的生活当中觉得有一些人的什么行为你觉得是属于没礼貌的范畴吗？
1: 对，就是你觉得他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嗯、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但是我有看到过一些小朋友是认真的有一点没礼貌
0: 啊，比如呢，
1: 比如说就是他们就会那个就是你像有一些公众场所嘛，就会在那个陌生的大人的那个中间去穿梭、嗯、然后还就是讲话也非常的大声、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哦、家里人没有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没有去限制他，
0: 在公共场合的行为，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没礼貌和莽撞是不是有点接近呢、啊、
1: 我觉得
0: 莽撞是没礼貌的一种，
1: 我觉得只是有一些莽撞的行为显得没礼貌、
0: 哦、
1: 但是他主要可能还是莽撞为主。
0: OK，
1: 你说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
0: 就是他就是在一个就是完全不受控的状态下他做了一些不适合时宜的事啊。
1: 嗯
0: 嗯，比如小朋友在那边乱冲乱撞，我觉得就是一种莽撞的表现。
1: 嗯，我是觉得说他们没有被家长告知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
0: 哦、
1: 嗯、
0: OK，
1: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啊。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去往贵州的旅行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纯玩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当地的景点景区。
0: 是的，
1: 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前两天我朋友还去了那个荔江千户苗寨、
0: 嗯、
1: 就在那个好像每次要去千户苗寨都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城墙还干嘛的、
0: 哦、
1: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拍那个旅拍的照片，
0: 对对对，
1: 穿上民族的服饰，非常的漂亮，很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那个千户苗寨的入住，就是它是在客栈当中入住、
0: 嗯、
1: 完事之后还会给大家赠送苗族服装的旅拍的优惠券，如果大家喜欢想要去拍一拍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拍旅拍好像变成了一种出去玩时候的时髦，
0: 对，
1: 必须要选择的内容，我们都会给大家有一些部分的赠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家有比如说你是持证有一些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带好你的这个个人证件、
0: 嗯、
1: 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看看能减免多少钱。
0: 对，因为这次给出的优惠还挺多的，
1: 对，不同程度有不同的程度减免哦，大家可以去问一问看。儿童的价格更加的优惠，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块钱每个人。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括、
0: 嗯、
1: 包括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往返的这个高铁票啊。如果大家想要打电话咨询的话，也可以记录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这是今年或者说这两年来吧，就是到了这个暑假呀等等时候特别热门的目的地，就
1: 贵
0: 州，
1: 好像确实是比较热门，直接这个输入贵州这两个字、
0: 嗯、
1: 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有听众他说，请问还有哪些渠道可以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吗？
0: 对，其实基本上所有的网络的音频媒体都可以听得到，
1: 比如说蜻蜓 FM、 阿基米德、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等都可以听到。如果是大家想要有那个比较稳定的网络回听的话，
0: 对，比如说你今天来不及听了，你想明天来听听今天的节目，或者你想说6月份我还有节目没听完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可以去，
1: 你就可以去找一找，在小程序里面搜索阿基米德，然后你或者你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都 OK。
0: 如果你的手机内存有富裕的话，可以贡献一点给我们。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如果是说大家听直播的话，那就刚才说的渠道都可以，
0: 对对对，都可以，
1: 包括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
0: 金视频，
1: 对，官方的 APP 都 OK 啊，都是可以在线收
0: 听的。而且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2: 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没礼貌，就是你觉得你有见过哪些没礼貌的行为吗？
0: 对，公共场合的啊，或者是相对比较私欲场合的啊，
1: 对对对，
0: 你都会遇到一些人有一些行为。
1: 对，你可能会判定说哇，他可能没怎么有礼貌，哎，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有一个听众他说，工作中那种上来什么都不说直接甩材料的人，哇，真是无比讨厌。有的时候哦，真的回都不想回他，非常没有礼貌，不知道是人品还是情商有问题。
0: 什么意思啊？就他要来办理某件事情，他准备好了材料，但也不说办什么，就直接丢到你面前，这样吗？
1: 我也不是很懂哎。
0: 什么叫直接甩材料啊？
1: 甩材料就是说你要继续下一步办理，
0: 啊、
1: 是不是？下一步办理就是直接就递给你了，然后也不说话。
0: 不是递，是甩。
1: 哦，应该是同事吧？不是说是。
0: 你说不是来办事的人员，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同事吧，
0: 有可能。还有一个算是一整个范畴的事情啊，有人说就是我现在就在早餐店，我用手机听969会不会有点不礼貌？如果是外放太大声，我觉得有一点。
1: 还有听众说我领导有点没礼貌，但是我不敢说太多的信息，因为怕他也在听我们节目。
0: 哈，听我们节目还会有没礼貌的人哦？
1: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里面听说有很多的是就是有领导，然后呢。有一些听众就给我发私信，好几个人哦，他们就说发现他们领导也在听节目，就再也不敢说自己的事情了，生怕暴露一点，就很好笑。
0: 然后有人说高铁上外放声很大的就没礼貌。
1: 对，
0: 就建议大家公共场合，如果你是要看视频啊，或者听音频啊等等，就是最好是戴耳机。
1: 很没礼貌的行为，刚说的话转眼就传遍了所有单位所有的人，这个不是没礼貌吧？这个叫没礼貌吗？
0: 大嘴巴算没礼貌吗？不是吧？
1: 我觉得不算，但是我觉得
0: 他是礼貌的问题。
1: 对对，他说了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所以硬要套一下我们的节目，就不高兴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应该也不怕传播吧？
0: 对，
1: 我在想哦，
0: 都讲了，还是你跟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我只给你一个人讲了这个，
1: 结果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一分钟。还有听众他说，我好讨厌那种姿态很高的甲方。
0: 姿态很高的甲方是什么意思？你说颐指气使那种吗？
1: 就是他自己因为自己是甲方，
0: 就仗着自己的资源嘛，
1: 不觉得自己没礼貌，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乙方应该。

0: 该做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是不是、嗯？
1: 但这也是牵涉到礼貌吗？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吧。
0: 我觉得就是没有摆正位置。
1: 嗯
0: 嗯，他就
1: 说我摆得很正啊，我是甲方啊。
0: 啊，对啊，所以你就是误以为你摆正了，其实你没有摆正。
1: 哦，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把我掰正了，
0: 我给您捏大腿呀、啊，哥哥，你说这话，
1: 我这边怕痒，不要捏大腿。
0: 还有听众他说，每天上开车在路上都会碰到不礼貌的人，感觉有些人开车真是无语了。我刚才又碰到一个，我往左边倒是进入了快速的路口，对吧？我打灯的时候看到后面没有车，等到我车进入三分之二的时候，车道的时候，突然后面冲上来一辆车，不减速一直按喇叭。我想说，你就算没有我前，就算没有我，你前面还有一排车，你飞过去啊？
1: 嗯，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在路上的一个感受、嗯、
0: 对对对对，
1: 很多人就是不打转向灯嘛，因为我们说不打转向灯是很危险的事情，
0: 的
1: 但有的人就说我打转向灯相当于给后车开了加速器，
0: 还是要打一下转向灯，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按照那个路面的交通行驶要求来进行行驶、
1: 嗯、
0: 对吧，这样才安全一些，
1: 道路交通是大家共同维护的，就是你因为有这些规则，大家遵守这些规则才会比较顺畅，
0: 对、
1: 嗯、
0: 有听众他说还有一种领导高高在上指挥你做事给你发消息，你还给他干嘛干嘛，你什么干嘛干嘛，就发个行程截图看你没有秒回就甩一个微笑的表情给你，仿佛告诉你没有秒办他的事情，他很不满意，你谁啊，下了班你算谁啊，
1: 你就问他你笑什么
0: 不是微笑的意思，因为有一些人对这个微笑的解读不一样，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1: 微笑现在在市面当中的解读 97.6% 都是贬义，
0: 请说出你的数据来源，我看一下这调查的人群具体有哪些。
1: 因为现在大家发微笑，就想说多少是心存不满了。
0: 还有听众他说拿手机相册里的一张照片给朋友分享，他拿在手上看完那张照片之后呢，他还前后滑动翻动我的相册、
1: 哦，
0: 我觉得好没礼貌
1: 哦。
0: 但是还有跟你沟通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说出这句话你心里会不舒服或者不高兴。他就会提前补充好，哎，你不要怪我说出来这个你不好听你不喜欢，或者是你不要怪我这个人说话直哈，既然知道人家听到会不开心，那就考虑一下别人感受啊，你就不要说好了啊。
1: 分享照片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0: 嗯，
1: 就是你如果是别人手机在你手上给你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随便左滑右滑人家的手机或者 iPad。
0: 嗯，对，那个是确实，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照片确实比较私密啦，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嗯、不管私不私密，我觉得都别人给你看的是这张，没有叫你翻下一张，
0: 但是
1: 人是不是有个惯性啊，手指有惯性，这么点有字
0: 对哦。还有听众说
1: 忍不住
0: 大众大庭广众之下擅自拍领导马屁的人，
1: 等等，什么叫擅自拍他的马，就是没有跟你
0: 商量
1: 好，
0: 没有跟同事们商量这事肯定要开会才能解决啊，拜托你擅自你就开你就拍，他完全没有考虑过我们这种懒得虚以为宜的人是多么的不想跟他拍马屁但是如果是我不想我不跟着拍，那就显得我更没礼貌，哇真是可恶，
1: 哇今天出了一个新词，擅自拍领导马屁，
0: 对擅自就不要要开个会、
1: 哎、你今天拍马屁都不知会一声的、
0: 啊、这是我该怎么办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楼上的空调水滴在我们家的空调主机上，楼下凌晨两点疯狂敲 敲我们家的门说水滴吵到他们家了，水滴声我自己也听到啦，当时就淘宝下单买了隔音的垫子，还没有到货啊，凌晨两点来敲门很没礼貌，也不是什么地震火灾啊，这种很紧急的情况吧，
1: 哦楼上的空调滴在你家的电空调主机楼下，哦我知道、
0: 哦、
1: 我知道了，
0: 我也懂这个意思，
1: 就是一层一层往下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把那个滴水的管子挪个位置不行吗，不要让它再滴到这个位置了，这个方向、啊
0: 哦、它有一些好像是不一定是可以方便挪的，
1: 我之前也有哦，但是我有跟楼上就是协商了之后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我也没有买什么隔音
0: 垫子，不过买那个隔音垫子应该还比较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就是没有那么麻烦一些
1: 啊，我觉得隔音垫子未必效果好，
0: 隔音垫子效果很好，
1: 你买过是吗？
0: 我朋友买过，我也不知道，是他跟我说、哦、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东西，有这种商
1: 品，因为通常他们装的时候会把那个出水的那个管子放在一个就是无碍的地方嘛、
0: 嗯、
1: 或者接入那个总的水管，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顺着那个流下去，
0: 对、嗯、好像有一些水管是不是特别方便
1: 哦，
0: 把它挪动还干嘛的、
1: 哦 okay、
0: 然后
1: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水滴声我跟你讲超大分贝，
0: 因为它可是我觉得关了窗户应该还好吧，
1: 它就在你的窗边，
0: 好好窗边窗边个垫上好吧那个刚才有听众问去贵州旅行的事情，直接输入贵州两个字，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这种真正纯玩的线路，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哈，早上9点钟出发的这种行程，没有任何的凌晨早起赶队伍啊，或者是说很不舒适的很着急忙慌的去一路行程啊，这样子还是以 度假为主，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去进行了解。
1: 嗯，
0: 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有壮阔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包括

0: 我像荔波小七孔、
1: 对
0: 丽江千户苗寨，对，就是标志的景点全部都会有，有三个晚上的四钻酒店，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
1: 嗯，
0: 就在客栈里面入住，哎，入住啊，早上起床啊，都能够看到那个千户苗寨里面那种不同的风光，
1: 就是、
0: 它跟酒店不一样，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您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带好你的个人证件，可以有不同时这个价格的优惠啊！目前到31号出发的这个价格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9月1号到25号2980块钱每个人。如果是儿童的话，会更加的便宜一些。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还会有一些赠送啊，比如说赠送啊打糍粑的体验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还有那个苗族服饰的那个
1: 旅拍的优
0: 惠
1: 券
0: 等等
1: 等等，
0: 你进群之后你就详细
1: 了
0: 解
1: 了解一下吧，
0: 对，自己去问一问看就可以了，好吧。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没礼貌这件事情，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各种不同的场景之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哇这个人感觉好没礼貌啊？
0: 有一听众他说我同事也有这个问题，力我只让他看一看我手机下载工作的 APP 为什么会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老人家把我手机的桌面划了个遍，他我想拿回来问你在找什么，他抓得死死的不给我，我不懂哎。
1: 他跟你非常非常熟吗？
0: 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在寻找说为什么那个 APP 下不下来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你内容太多啦，还是太满啦、
1: 嗯、
0: 我找不到其他原因了、啊、宝宝不好意思啊。还有听众他说开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在移动的时候吐痰和抽烟。
1: 哦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嗯、这也是我们把它归为功德的范畴，
0: 是的，
1: 公共道德。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有一些不熟的人打视频过来聊一点有的没的事情，然后就开口借钱，委婉拒绝了之后还要问，就真的很没礼貌了。
1: 哦，所以大家接到视频就会直接接是不是？只有我是说仅显示仅语音吗？
0: 我不会仅语音，我下次知道了，我下次仅语音，
1: 我记得是可以，我现在给你试一下好不好？
0: 你先给我打电话，
1: 我给你打一个，
0: 来来来
1: 来，视频
0: 是按哪里？我看一下，我研究一下。
1: 你看一下，你等我看一下那个屏幕。
0: 好，来了，哎，我只有接受跟拒绝耶。
1: 打开来吗？
0: 哦，打开，然后呢？
1: 展开来，把它展开。好像是可以选择关闭摄像头，是不是？麦克风已开，摄像头已开。
0: 哦，关掉。
1: 对啊。
0: 喂，喂。
1: 然后我就看不到你，你只能看到我。
0: 王
1: 晶。好， Hello? 挂掉了，挂掉就讲。
0: 还有事没讲完？
1: 事业完毕。这样的话，就是他就看不到你啊。
0: 哦嗯，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哎，我怕我有时候就会忘记。有听众他说和一个供应商对接，他每次都是直接问问题，回复之后也不会说收到好的什么之类的话，然后就问下一个问题，最后报价整理好需要我确认，他啥也不说，直接甩一张表格到群里面，好像我们在求他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1: 嗯，
0: 不是，大家就
1: 这可能算是工作当中的一些细节。
0: 对，他可能就是，
1: 对，他可能就是走那种短平快的路线，
0: 他希望就是快一点，
1: 这样
0: 的话
1: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马上就可以把它做下一步，
0: 对，
1: 下一步做完之后我就给你看，就这样。
0: 对，
1: 嗯，
0: 他可能还是这个日常回复习惯就不太相同。
1: 对对对、
0: 嗯、如果你不舒服我觉得可以跟他讲吧，
1: 嗯，
0: 对吧，因为他毕竟是供应商，你是甲方哎。今天的甲方多神奇，今天一直在节目里面、嗯、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像是剪刀叉子针这些比较尖锐的物品递给别人的时候将锋利的一面朝向对方，我觉得就蛮不礼貌的。哦对，
1: 哦
0: 是啊，我会注意这个，
1: 我曾经因为这个被别人表扬过。
0: 哦是，我也是，
1: 就是包括递笔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会尽可能把那个，
0: 我都是举到这儿。
1: 你说你是呈上去，
0: 这样可以更加的表扬吗？连续按喇叭催促前车，
1: 按喇叭本身在很多的城市区域当中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问题了。
0: 对，还有听众说我老板吃饭的时候特别不文明，每一盘菜都要扒来扒去，不要再找什么吃相也太难看了，每次到饭点、
1: 哦、
0: 我都希望他不要在单位上吃饭。你说影响你们的那个吃饭的感受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先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不能不能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大家好，我是塞纳。接下来我给大家继续发射一波潮流，给大家说到的是那个 MLB 的包包。MLB
1: 的
2: 包包还不
1: 薄，
2: 还不潮啊？
1: 对啊，
2: 你说这话，潮的我这对不对？
1: 不管是它的 logo 也好，还有它的各全线的产品，其实现在都是非常受到欢迎
2: 的
1: 而且
2: 但是该说不说，它现在涨价真的很严重，
1: 就是男女甚至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牌子、哦、
2: 对。就是 MLB 这个品牌，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大家认为说是那种城市潮流的一种体现、比如说有一些明星的街拍啊，你身边的朋友
1: 又运动又潮，
2: 对，而且重点是它其实还挺好用的。
1: 对，
2: 你像我也有它的包包，我也有它的帽子，帽子我甚至有好几顶，因为它帽子真的很好戴。
1: 他们家的东西都算是比较实用派的，
2: 很实用而且很结实。但是因为现在那个官网的价格我个人是有点接受不了，它真的越来越贵了。但是现在今天我们有在我们潮台九六九的潮台好物有在进行大牌五折的限时的活动。原来呢，在我们商城当中，日常售价要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现在2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就是打了个五折，而且现在下单还会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1: 对，
2: 帽子的颜色你也可以自己选择，给大家好几种。
1: 有五个颜色。
2: 对，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就反正大家可以自己选一选看，如果有喜欢的话，你这款帽子你今天送对吧？商城里面单独买的话，五折之后的活动价都要109。
1: 嗯，
2: 今天直接送是吧？包包配帽子，直接整套穿搭，不管你搭什么穿什么，其实都比较，就是直接看起来整体性就比较强一些。
1: 对，
2: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有这个四种热门的款式，包括了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的手提包，横版的托特包，老花的鞋 logo 的托特包。然后这些包的话，它本身有一些是比较一看你就知道啊女生款，也有一些比较中性的，所以男生女生可能不同的配色、不同的性别都可以有一些选择。
1: 对对对，
2: 就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选一选，不管你是出去逛街呀，还是出去这个出差呀，小包大包都会有，什么水桶包啊，不是那个托特
1: 包
2: 啊，波士顿包，我说错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对，
2: 就可以下单进行购买了。如果是大家有任何购买时间，比如说有些售前、售后、具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那买下手要快哦，因为这个有一些配色啊，或者款式啊，有可能它很快就卖掉了，
2: 对对对，
1: 之类的。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没礼貌的事情，生活的各种场景当中你遇到过哪些人，哪些行为是让你会觉得说没有礼貌的。
2: 有朋友他说去别人家里面做客，随意进出每个房间，乱翻东西，没有边界感的小孩真的好没礼貌，人讨厌。
1: 包括这样做这样行为的大人也没挺没礼貌的，
2: 大人应该很少这样做吧。
1: 有些人会说，哎，你这个刚装修的是吧，然后他你还没有跟他说，哎，你可以到处看看啊，他就会去各个房间看。
2: 如果是问说，哎，方便参观一下吗，这样可以吗？
1: 可以问，可以。
2: 但是如果是边走边问的，方便参观一下吗，然后他已经看到里面去了。
1: 已经坐到了卧室的床上。
2: 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真的好没礼貌哦。
1: 嗯，
2: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比如说我是跟大家讲，比如说我们家住一栋、然后二栋有一个阿姨，她跟我妈妈关系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1: 如果是一到十分，大概那个关系是几分？
2: 我妈认为是3分，但是她那个阿姨认为大概到了8分吧。
1: 哦，那平均一下不及格，5.5。
2: 反正哇，你好会算哦。然后呢，我爸妈呢，不是就是偶尔要到内蒙古待一段时间，然后在南昌。他们回内蒙，我不就一个人在南昌吗？
1: 嗯，
2: 我妈可能或者我爸，你知道他们就是很 social 的那种人，他们可能就说 啊，我们过段时间回内蒙啦，说那个，说啊，没关系的，女儿我帮你照看一下。哇，结果那阿姨真的很可怕，她就开始频繁的给我送一些他们家做的菜。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很贴心，就感恩，很谢谢阿姨。虽然就是我很少在家里面吃饭，然后有一次，就有几次很夸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因为我们家是他们家前面那一栋，
1: 我知道，就是他可以看到你们家里是否有人。
2: 我们家客厅灯一开，他应该是在厨房就可以看到我们家客厅灯开了，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大概5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我们家，然后就敲门就进来。有一天他就坐那坐着，你知道吗？跟我聊天，聊到晚上11点钟。我说阿姨，我们要差不多，
1: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日常营造出了一个人太好的形象，
2: 哎呦，
1: 太爱跟长辈聊天，
2: 然后我就不知道要聊什么，你知道吗？后来我知道他想把他儿子许配给我。
1: 哦，
2: 仅聊儿子，我想说你这干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更夸张，他就得寸进尺，他就一直要进入到，
1: 就是说他其实所谓的照顾这件事情是有一个目的性的，
2: 他就一直要进我的卧室，说要给我拆那个床单被套拿去他们家洗。大家说窒不窒息？然后最后我就后来一直拦着不让他进我的卧室。

0: 没礼貌的范畴了。
1: 他后来没办法哦，我想他今天指定是要拿点什么东西洗的，他就把我们的撕了下来，然后他就拿走了。
0: 还回来了吗？后来
1: 就不光还，他还给我套上了，就哎呦，你们说后来逼得我，把我逼得我就赶紧找个男朋友
0: 给他配上把钥匙吧，还是
1: 还得我也有死，家人们，
0: 这是
1: 蛮吓人。后来我回家，
0: 恐怖邻居，
1: 我都不敢在那个客厅待，你知道吗？
0: 有恐怖情人，这种是恐怖邻居，
1: 好吓人。我就是回家之后，比如说晚上八九点钟我回家，
0: 蹑手蹑脚走进卧室，
1: 我就直接进卧室，我的客厅灯我都不敢开，还得我也有死，你说家人们吓人不？
0: 哎呀，这个真的超越，大大超越没礼貌。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怎么说呢？
1: 这叫什么？这个太好心，太好心，就是我觉得有点，对于我来说有点负担。
0: 这个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有毛病。
1: 总结得好，总结。还有听众他说，我很讨厌那种就是嫌东西贵，但是他又想买，他就要通过贬低你的东西来还你的价。看到这种人，我真是头痛。
0: 哦，你是老板是不是？
1: 所以你是卖什么的？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跟我说一下你卖什么的咯，我可能会买一些。
0: 又有一个网约车司机
1: 哦，
0: 他说我之前接过一个男乘客，他看账号应该是女生哦。
1: OK，
0: 他我接过一个男乘客，坐副驾驶就算了。一上车就把我的座椅打到半躺，还问我能不能抽烟，最后面还脱鞋，我直接就是一个白眼，然后我就好声好气的说，下车后请记得帮我把座椅调好哦，然后把你的鞋穿上。最后他还跟我争为什么不能抽烟力。
1: 哦，
0: 我觉得他就是在搭讪你吧，纯想跟你聊天而已。
1: 不是吧？我觉
0: 得哪个成年人不知道在车上是不能抽烟的？
1: 我是司机，我是司机，我要认真开车哎。等下出点什么耽误您的时间，你要给我差评。
0: 我觉得他的目的，他就是
1: 跟你聊天、啊、
0: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就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跟他聊天。
1: 鬼哟、哦、鬼哟、哦，哎呦天哪！
0: 好泥泞个脸，还脱鞋子，
1: 好恶心，真的。然后还有听众说，跟我妈电话挂机的时候，我妈真的有点没礼貌，突然挂电话，没有什么再见啊、拜拜啊，然后就直接讲完事情把电话挂掉。后面我就跟他直接说这样不礼貌，但是他的习惯可能还改变不了吧。但我妈就太没礼貌，比如说我妈有的时候会给我发语音，她说比如说啊，闺女啊，今天你下班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给妈妈在那个超市里面带一包那个花椒哈，不要带太大包的。然后这句话你知道吗，大概发了2个60秒，然后后面就是行嗯好就这样啊闺女啊好没事了。
0: 她在模拟通话，
1: 在模拟通话，也会不会有点太过没有礼貌？他是见色起意，你说见我啊，没有边界感。我觉得大家就说那个总结一下，我说那个阿姨，塞纳阿姨可能在听广播，这种就没有边界感。阿姨可能不会听，但他儿子有可能在听。
0: 哦，
1: 边界感太差。洗被套这个事情，听娜娜说过，对，这记忆深刻，
0: 之前有讲过，
1: 好吓人，哈尼格里，我就好怕。
0: 哎，在别人家做客，去别人家主位上厕所。
1: 哦，哦。
0: 你说主卧的卫生间呢？
1: 嗯，主卫一般好像，
0: 但是不是应该很明显知道说公共卫生间是哪个吗？
1: 对，
0: 公共卫生间更容易走到吧？
1: 更容易走到，但是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主卧的话，就是因为你大概你身体至少有一部分是进入到卧室当中了。
0: 对，
1: 我觉得主要不是卫生间的问题，主要是进入卧室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主卧都是在卫生间，那个主卫都在卧。自己理解吧，
0: 浪费死，
1: 自己理解吧，我也不想说了。哦，这个算是一种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就是
0: 没礼貌，
1: 大家觉得哪些事情没礼貌？
0: 对，
1: 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女儿很没礼貌，为什么？
0: 这么下了定论了吗？已经
1: 说出你的故事。
0: 他做了什么让你有这种感受啊？
1: 对呀、啊，可以来说说。什么？娜娜说 MLB 官网价格受不了，肯定是假。娜娜可是五分钟花2000块钱买了个房子，五分钟2000块钱的事，你都又让你知道这事儿了。你天天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包包啊，
0: 干嘛说岔开话题是不是？现在
1: 什么什么呀什么呀，我要说 MLB 的包包哦，这个包真的好划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有很多的那个花。其实讲真的啊，我看了一下，有一些款式它并不是今年的新款，但是呢，它这个价格的性价比，
0: 对，你看价格啊，
1: 是真的很划算。而且重点是这个包包，我认真讲啊，我其实分不太出它的新款旧款，因为它其实都大差不差。
0: 因为它其实算是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它是那种经典的款式，
1: 因为它你像托特包，你像波士顿包、其实都是属于经典款的包包，对吧？
0: 而且托特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哦？
1: 对呀、啊、它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
0: 袋子，就是改点花、
1: 啊、
0: 就满的还是少一点、
1: 啊、
0: 大一点小一点，
1: 哎，花是斜的还是满印的还是怎么着。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那个就是横版的托特包，横版的也其实也挺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哦、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哦、就是你输入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公众号。

0: 好，朝台999，
1: 是的，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链接。你点链接进去，里面啥都有，包括客服的联络方式。然后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你想问一下具体的尺寸大小啊，怎么样搭配啊，什么之类的都 OK。因为这个日常售价598块钱起 ，MLB 的包包，这598还在我们商城里的售价哈，官网你得卖的800多。今天的话，299块钱起就可以拿下，因为现在我们朝台969的好物商城正在进行大牌五折的这个优惠的活动，而且除了买这个包得到一个包之外，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赠送给大家的 MLB 小标 logo 的这个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的颜色你也可以自己进行选择，有米色，有藏青，有灰色、黑色，还有酒红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穿搭，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存货，哎，抛开其他的颜色，你就自己再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对不对？如果是大家日常逛街呀、啊，对吧？你日常通勤呐、啊，哎，上个班啊什么，就拿个小精致的那种小巧的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哎，单肩包，对吧？
1: 对，
0: 老花单肩包都比较适合这种。但如果你出去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你喜欢带点水、带点护肤品呢、啊，上班通勤呢、啊，你带个雨伞了啥的。王晶老问我说：“哎，那雨伞是稿子里面写的，你就是不写。”你知道很多女生日常出门是要带伞的，因为她要遮阳，拜托。
1: 哦，好好好。
0: 哎，说到伞，哎，等会儿跟大家说伞事，先跟大家说这个包啊。
1: 反正我跟你讲，这个包我们也不要说那么多了，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你
1: 可以进
0: 去
1: 看一
0: 下，好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行了。哎，我昨天去看那个伞，哎，说到伞，我再说个别的。就是雨伞呢，
1: 雨伞怎么了？
0: 因为现在很多雨伞很重嘛，我昨天去逛无印良品，然后我在无印良品看到他们那个伞很轻，好不好用，耐不耐用啊？因为他伞其实也蛮贵的，我就担心不耐用。
1: 现在有那种很小很小的伞，你知道吗？
0: 我知道那个伞不行。那个伞就是它的伞骨又很细又很少，所以它很轻嘛，又很轻又很小，然后就会很容易导致它那个就是打开就很容易坏掉。我朋友就买了一个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想再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无印良品的有一款软糖？
1: 软糖
0: 叫做
1: 无印良品的糖果类的东西都很甜，
0: 热红酒软糖，就是这一款热红酒味。
1: 谁有家家酒过呢？
0: 嘎嘛嘚儿他，就是反正这念啥嘎巴哦嘎巴。
1: 你说那个什么
0: 氨基丁酸软糖，他们说这可以助眠呢。
1: 哦，睡眠软糖哦。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我热情的买了两袋，但是我没有开始吃呢，我有点担心。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睡眠问题。
1: 你又不需要？
0: 我是不需要，但是我好奇啊。
1: 他们说刚开始是有用的，但是过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没有什么效果。
0: 起因是什么？是之前头一天前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无印良品买了那个可以噗噗的那个软糖，噗噗大家知道啥意思不？然后呢他就说哇也几噗哦哈你咖喱紧噗的然后我说这么神奇，
1: 能不能搞点有用的东西，我一天到晚你又用不上这个东西。
0: 这还没用，就是问一下咯。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朝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朝台九六九。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朝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怎么办？好像收到了一批样品哎，放在我们家门口了。
0: 快点啊，给我拿过来！哎，没有一个人去跟我说那个无印良品那个软糖的事情。
1: 他们说无印良品吃的都挺难吃的。
0: 不是，咱们不说吃，我就想问问功效。
1: 你刚刚我不知道是睡眠软糖吧？但如果以糖果来讲的话，无印良品糖果都非常
0: 就比较甜，
1: 非常甜，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一听众他说，哎，虽然我说的好像跟今天没什么话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想吐槽一下。但我朋友的领导，哎，真的很无语。今天趁他没在南昌，他听不到。
1: 等一下哦，不一定哦，
0: 他能网络收听是不是？每次安排工作都是逼问、反问，问他不对，不问也不对，我朋友都被他搞成神经病了。
1: 哦，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反问、逼问也算是没礼貌的一种吧，
1: 领导的态度的问题，
0: 就是讲话。但是他可能希望说啊，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1: 一点这样的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弄完呢。
0: 这什么问？
1: 反问吧，这是
0: 就先判断。

0: 逼问是怎么个逼问法呀？
1: 就是那个文件做了吗？
0: 还没有做啊。
1: 还没有，什么时候做？
0: 现在正在做啊。
1: 正在做，多长时间做完？
0: 今天下班前吧，大概。
1: 下班前几点下班准备？
0: 准点下班啊，5点。
1: 5点就下班？我也是，就一起走。
0: 好，不会逼问。
1: 中间算逼问吧？
0: 中间那个算，但是你。
1: 因为他说的重点，我也想说，我也想准点下班。Actually， 我也不想加班。酒店活动还没有？什么酒店哦？哪个酒店包？
0: 你说那个静安？
1: 静安的那几个？
0: 叫你去的时候不去，干好了。
1: 干好了。
0: 他下面有了喽？
1: 下线了啦，宝宝，你在那个群里不了？你在那个群里了的话，你就可以。你不在群里，我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0: 啊，这边有一个就是大规模蛮大的冲突哦。
1: 啊，怎么了？
0: 然后他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晒被子，结果我就发现呢，我的楼上衣服滴水，我就去楼上很客气的跟他商量说，让他把水那个甩干了再晒出去。然后他就说他的工作服不能甩水，我说那你就放在家里滴干了水再晒出去啊。他说那怎么行哦，家里不是滴得乱七八糟的啊，小孩怎么办呢？他说外面这么大的太阳，再滴水10分钟，你的被子也干了呀。整张脸写着理所当然，我实在是不想起冲突，我就跟他说那你往左边晒一点，我往右边。他就说好。然后我就下楼准备挪位置，然后呢我抬头就发现了他故意把被子往中间挪，里把衣服，实在忍不住我就说他了，我说如果你楼上也这样晒衣服你怎么想啊？他说那你就去买我楼上啊，他小孩就在他的旁边呢，这怎么教育哦？
1: 哦，这好气哦。
0: 你还为他担心呢？
1: 他让你买楼上，他人还怪好的，
0: 他自己会吃下自己的那个种什么应得的果。
1: 他好坏，
0: 我觉得就是就是
1: 我跟你说，这个人坏，他就是全方位的坏，
0: 就是无法有任何一点共情到别人，
1: 就是他不光是这件事情，他其他事情他一定不顺利的。
0: 等到他楼上真的有人这样晒的话，他就会变成罪恶的那个人。
1: 哎呀，哎，算了算了，你就那个。
0: 刚才还有一个都叫了警察的
1: 啊？
0: 对，你没看到吗？好长一条。
1: 没有哎。
0: 发一下撒。
1: 你编的吧？我没看见，我真没看见。
0: 来了。上个月2楼的邻居一大早来敲我家的家门，好大声的说我们家空调水滴到他家的外墙。对方是个60来岁的男子，因为我当时没有穿内衣，孩子又在睡觉，我就半开着门，我就跟他说你小点声，我就马上处理。然后那个人就跟狂躁症一样，把我门往外拼命的拉开，说我怎么这么没素质，就门都不全打开跟他说话，然后在那里开骂。然后我当时就打电话叫物业来处理，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们家的空调滴水，我就越想越气，当天中午我就报警，警察就去了他家，他们家一家三口对着我跟警察骂呀，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后面就闹到去派出所调解，最后那个老人家还是道了歉，我气才顺了。
1: 对，
0: 我就觉得这种权益是要维护的，
1: 因为我觉得
0: 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的尺度可以到这儿，我可能下次可以再进一步。
1: 对，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其实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必须要凶一点，
0: 对，
1: 我必须要狠一点，这个事情才可能可以
0: 解决。他就觉得这样我声音大一点我可能占理一些。
1: 对，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嘛。
0: 没错。
1: 还有个听众他说被你们广告种草，请问一下30岁左右的女士适合背什么包？身高160，体重108，圆脸长卷发。我觉得主
0: 要
1: 看用途，
0: 看你平时要不要带伞。
1: 哎，因为他跟我讲他是网约车司机嘛，我觉得可能带杯子肯定是要的，我觉得要大一点那个托特包，你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喜不喜欢，主要看你个人风格、个人使用的用途。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他更实用，我自己不太爱小包啊，我认真讲。
0: 他应该是要买给他老婆吧，因为他正好看起来
1: 是
0: 男生。
1: 你
0: 是
1: 男生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哎呦，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老婆日常的需求
0: 是
1: 什么。
0: 他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啊，喜欢就是装饰一下的啊。
1: 对，如果他比较精致小巧，就买那个小小的那个，其实蛮好看的。
0: 对。
1: 如果他像我一样是个酷 girl 的话，那你就去买那个大托特包。还有
0: 刚刚他们刚刚说会逼问的那个领导的，他说如果是你们这样的对话哈，那就不是问题了。
1: 刚才那个不行吗？前半段
0: 我们这边太弱是不是？
1: 不是，几点做完？下班是几点？这样也不行吗？这样不 OK 吗？
0: 好像不行，他肯定比这个程度严重。
1: 那我真的想不到哎，因为人真是无法想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反问就是，不然呢？你说呢？你觉得呢？嗨，巧了不是吗？我的领导最擅长这种对话了。OK， 好。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厕所每个小隔间都没有门，上厕所有时候要排队，人比较多，一些学生就会站在自己的附近一直看着，然后有一些还是自己的同学关系比较好，就经常会在我正在蹲着上厕所的时候居高临下用手去摸我的头发，上面戴着比较漂亮的发夹。我觉得这种行为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真的好没礼貌
0: 哦。那是一个特定的场景，所以就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1: 对，
0: 那个场景感觉做什么都不对。

0: 好，这边有一个就是延续了我们昨天青春期的那个孩子，
1: 哦，来来来，
0: 他说我觉得在广播当中植入广告是一件没有礼貌的事情。
1: 你养我啊，宝宝。所以他是孩子是不是，啊，
0: 原谅你青春期好不好。
1: 哎，宝宝你不知道社会上的苦啊。等你到了阿姨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建议啊，哦，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没礼貌这件事情，
0: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遇
1: 到
0: 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了，
1: 对，就没办法嘛，是吧，人是这个样子，
0: 就是在自己的观念当中自己尽量做到得体和有礼貌，嗯，
1: 是的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是怎么说的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晚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9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兄弟，做兼职吧。
8: 兼职？嗯，哪有这时间呢？
7: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9: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8: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0: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0: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7: 969
6: Number one
7: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9: 谢谢你们呐。
8: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0: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1: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2: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8: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0: 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拖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1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2: 九六九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同时的话呢，是潮台好物啊，也是全新上线了，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冲正装，因为毕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

0: 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啊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同时呢是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10: 潮男的知识，
1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2: 969
13: Number One
12: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场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啊，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拒绝空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德，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僵住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的，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

0: 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2: 好的，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也谢谢到塞纳刚刚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同时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Oh, yeah.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姐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

0: 潮台969。
1: 96.9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8: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8: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No.1
10: 潮台，
11: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3: FM 96.9。

0: 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听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

0: 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超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也是可以来逛一逛超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超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导。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庆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1: One，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商城也是全新上线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接到塞纳的分享呢，超大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超大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同时的话呢，超大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大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969的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巴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

0: Value， 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5: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
6: 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好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脆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运动派，休闲派。

0: 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慢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7: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8: 碗筷不干净
7: 洗，
8: 衣服脏了
7: 洗，
8: 身上脏了
7: 洗，
8: 车脏了
7: 洗。
8: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7: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8: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FM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0: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下午的16: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

0: 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平原上的火焰》，下午的11: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

0: 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做到售后无忧退后无忧，完善服务体系，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吧。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0: 96.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3: Step into the ring，
2: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4: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5: Let's go！
4: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巴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地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巴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

0: 抓紧抢，
1: 赶紧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

0: 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

0: 五月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知名与春娇》，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疯狂星期四，今天是
1: 我都差点忘记这件事。
0: 今天是星期四啊。
1: 哦，对，今天还是另外一个。

0: 日子，大家知道就行了。耶，我的多邻国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看你的，
1: 我的多邻国已经
0: 卸载掉了，
1: 它已经被那个什么
0: 卸载掉了，
1: 占用的那个内存太多，然后就被删除掉了。
0: 哦，
1: 对，我已经很久没有
0: 用。大家如果有下多邻国的朋友，看一下今天自己的图标是什么。如果跟我一样的话，就发过来。
1: 你会把自己的图标，
0: 我的是热鼠了。
1: 哦，你会把自己的那个图标，然后按颜色来分吗？
0: 是啊，就是我跟你说，我把我那个颜色图标按颜色来分的呀。
1: 你觉得我的那个界面算是那个按颜色分的吗？
0: 你分不了。因为你的那个壁纸很花，所以你分了也看不出来。
1: 我这叫壁纸花。
0: 对，它只有纯色的壁纸才能够看得出来图标是按颜色分的。
1: 我看一下我有几个壁纸，在哪里可以看到自己有多少个壁纸啊？这样可以看。哎，等一下，
0: 又被我发现了。
1: 哎，等一下，
0: 又被我发现了。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壁纸呀？
1: 那个没有删掉啊？可以删掉吗？
0: 嗯，那你删呗。
1: 怎么删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删过壁纸呢。
1: 我这，哎呀，
0: 长按删除吧，应该是。
1: 我试一下长按，
0: 可以删吗？
1: 不可以
0: 哦，他不让你删。
1: 那怎么删除啊？
0: 这个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
1: 哎，为什么？好奇怪啊，为什么不能删除壁纸啊？是壁纸可以设置，但不可以删除吗？
0: 赶快问一下豆包怎么删壁纸。
1: 对，我。
0: 哦，我知道了。
1: 啊，怎么说？
0: 你把你那个照片，就是照片里面他那张原图删掉。
1: 我已经删掉了。
0: 真的吗？
1: 我已经删掉了。哇，他一滑滑到了我
0: 之前好多壁纸。你把他照片全删
1: 了。你在意的点是这个。我看一下我怎么有这么多壁纸啊。
0: 哎呦，朋友们又八卦起来了。
1: 对啊，我刚还想说，我说是不是按照那个壁纸的颜色或者按照那个 APP 可以来稍微的改一下。但是发现好像大家等一下，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操作一下，各位朋友们，我要把壁纸完全改
0: 一下。就是，一定要现在删掉啊。
1: 不是，他现在不是删不删的问题。
0: 然后我朋友说我的也是。
1: 怎么
0: 了？他的多邻国。
1: 哦，他就改掉了是不是？
0: 不是，他是按他，你是按颜色分还是什么？他的多邻国独守空格156天。
1: 就是
0: 我给你看看我的多邻国。
1: 就是你已经有这么多天没有打开过那个是不是？
0: 估计是，但是我没有这种提示。
1: 哦，好了好了好了，现在 OK 了。
0: 啊，哦，怎么删的最后？
1: 他不能删除，他
0: 只有
1: 更换图片。
0: 哦，
1: 对，我就把图片更换了一下。哎，很奇怪耶，自己明明手机里没有的一些照片，然后呢也会设置出来。
0: 谁让你先设置的呢？
1: 哎呀，
0: 我从来都没有把某个人的照片当成壁纸过。
1: 你不会这样设置？
0: 他们都不配，因为我觉得我的壁纸就应该是这种卡通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小装饰。
1: 你会频繁的换壁纸吗？
0: 不会不会，我就是一个手机就用到它最后。而且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我不是有很多部，起码有2部手机在我身边吗？我打开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拿到的是哪一部，因为现在手机都做得太像了。
1: 哦，你拿壁纸来分辨。
0: 对，我点开一下我就知道曾经是哪一款手机哪个壁纸。
1: 我好像有蛮多个
0: 壁纸
1: 的。
0: 我
1: 的壁纸
0: 都是猫猫。
1: 我从用手机开始，它上面所有的壁纸都有记录在我的上面。这么多，你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我这些壁纸，
0: 历史也可以看到吗？
1: 我用这部手机开始，
0: 怎么看壁纸来着？我忘记了。
1: 来，我给你操作一下。你确定不会有其他人照片啊？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哦？
1: 等一下，
0: 你要解锁先。
1: 不用解锁啊？
0: 不用解锁吗？
1: 它只要捏一下就可以了。
0: 捏一下。
1: 哎，你的为什么不能捏？等一下，我来操作一下。
0: 要先解锁。
1: 不用解锁。
0: 怎么捏？
1: 等一下。
0: 说的好像在那个什么一样，说的好像在装可爱一样，怎么捏？
1: 怎么可以
0: 捏
1: 出来？哎，我刚还
0: 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是他已经连续打卡了156天的意思，他有个小组件放在桌面上，
1: 就是他经常会打卡，我会了。
0: 哎，那为什么你是独守空格呢？我还以为是你没有打开它。
1: 锁屏，
0: 然后长按。
1: 为什么你的长按没有触发呀？你看我的。
0: 不知道。
1: 我长按一下，
0: 我有的时候往上，
1: 对，然后你再往左边右边滑，
0: 我没有
1: 你
0: 我没
1: 有
0: 历史
1: 壁纸，对，你就用这部手机开始就一直是这一张壁纸。
0: 对对对，是你用这部手机换了这么多壁纸啊？
1: 我换了很多个壁纸啊，
0: 这个喜新厌旧的人类。
1: 为什么换壁纸会觉得喜新厌旧啊？
0: 大家会换壁纸吗？会经常换吗？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好看然后就换。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刷小红书的时候，人家说很多人是靠这个做副业的，就是做一个画一个或者是 AI 一个很好看的壁纸，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就是暗示，自我暗示，然后有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画面弄得很多钱，有人就会把这个画面弄得什么什么样，他们就投其所好。
1: 就是
0: 不停的，对，不停的去更新壁纸，然后这个壁纸你想要超高清的版本你就要花钱，所以有人就靠自己 DIY 这个壁纸拿去卖然后赚钱的。
1: 我好像 经常会换壁纸，
0: 嗯，
1: 就是只要有

0: 这种触屏界面的，我的电脑啊，我的手机啊，还有我的手表上面，天天都会更换那个壁纸。
1: 哦，
0: 我手表上是它是
1: 手表也要天天更换吗？
0: 它是不定时的更换壁纸，就是自己设置的一些图片呢、啊。
1: 太花哨了吧？那你花里胡哨的。
0: 我把自己的小猫当壁纸应该也 OK 吧？
1: 可以可以。
0: 对啊，其他就是经常会更换呢。
1: 然后说，因为多邻国今天没有打卡，所以就会有这种提示，说他很寂寞，想让我去打卡。那你现在赶紧打一个卡。
0: 那你在多邻国，
1: 那就没有时间听节目喽。
0: 今天学的是什么内容嘞？学的是哪国的语言嘞？
1: 好了，今天大家就是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互动的前之前呢，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的旅游计划。
1: 是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这个团呢是在8月份出发，但是估计时间来不及了，也跟大家说一下，8月份呢会比9月份要贵一些，是3080一个人，但是我们9月份呢是2980一个人。如果大家9月份有时间的话，或者是你的小朋友9月份也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出发，因为小朋友不是2980，小朋友会便宜一点。那如果你是大朋友的话，老朋友就是65周岁以上的人群哈，免票人群我们每人再减200。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的证件，还是也有门票优惠的。
0: 这个是优惠叠加，再加上优惠叠加。
1: 我会带你去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新疆千户苗寨住宿呢，会带你住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欣赏万家灯火。
0: 没错啊。
1: 没错是什么？如果就是想要了解的话呢，就直接回复贵州就可以了。
0: 是的，关键词回复贵州，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现在出发是正值我们这个旅行社价格最优惠的时候，
1: 是的，
0: 3000块钱不到，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趟的贵州相关的行程。价格比较划算哈，大家如果说现在暑假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想出去玩的话，这趟时间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在8到9月份都有这一趟贵州的旅游线路，喜欢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贵州的相关行程了呀。我发现我的壁纸有很多是我之前拍的一些照片设置的嘞，
1: 啊，
0: 就是拍的一些风景照，然后就会当那个壁纸来使用。
1: 你有什么得意的风景照啊？
0: 我拍了好多，其实照片都还挺好看的。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看一下啊，你看，这是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然后当时拍的一些照片，在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好看。这些就是我会轮换的一些壁纸。
1: 哎，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是小猫啊，
1: 哦、小猫小时候，
0: 小猫小的时候，对。
1: 这个你也会当壁纸吗？
0: 这个也会啊。
1: 哦，
0: 对啊，很好看，我就会当壁纸。
1: 但是你这个壁纸它是那个耶，它是横屏的。我们不是一般是竖屏的才当壁纸吗？
0: 我可以把它截成那个竖屏的吗？
1: 怎么截成竖屏的？
0: 就是只能设置一部分。
1: 哦，那你就只能看到一点点。
0: 当时我对我的拍摄技术还是……
1: 你一共只拍了15个外景。
0: 那不止哦，那还有很多。
1: 你的个人收藏只有15个呀？
0: 对啊，我只是把这几张当那个个人收藏。
1: 大家的个人收藏里面收藏的都是什么呀？
0: 我当时
1: 就是那个照片的个人收藏。哎、
0: 当时会觉得拍照技术还可以。
1: 我的个人收藏里面有收藏我的身份证，
0: 就是一些有效的证件，是吧？
1: 对对对，
0: 有效的证件可能会放在里面。
1: 但这个手机好像没有，前几个手机都是有身份证的。
0: 就是会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啊放在自己的照片里面，
1: 因为你总是会有一些东西需要。
0: 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话题喽，各位朋友们。
1: 好的，
0: 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我们想来问问大家，你在挑选号码或者是手机号有没有哪些你对数字或者颜色上的偏执？
1: 哈，
0: 就是你在挑数字的时候，
1: 哦，比如说挑你的车牌，
0: 你有没有固定要挑的一些数字？比如说你在买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固定自己偏执要买的一些颜色？就是数字跟颜色体现在大家生活当中，你可能真的有自己的一些心头好。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就喜欢挑6啊，挑8呀，对不对？买衣服颜色的时候呢，有的朋友他可能就喜欢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钟情的颜色，比如说黑色呀、灰色呀等等等等。
1: 你就是这些都算是吗？
0: 都算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挑帽子的时候，经常会选择挑米色，
0: 米色
1: 是不是？
0: 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嘞。
1: 怎么可能啊？
0: 今天是换了一个吧？
1: 我这里没换，反正。
0: 哦，今天这里没有换，对不对？
1: 为什么我会突然说到帽子呢？因为我们现在969的这个商城不是刚刚上线吗？然后新上线会给大家很多优惠，这一次就基本上好像没有这么好的优惠，因为一般好像是说送袜子还是送什么，是不是？
0: 我昨天刚去那个杉杉奥莱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呢，它就是不是那个是满减嘛，
1: 嗯，
0: 它要满三件就可以才凑上那个六九折、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袜子就是可以凑齐那个的。
1: 对，所以我印象里好像说之前是送袜子还是什么，我们这次是买包包送帽子哈。
0: 嗯。
1: 而且帽子的颜色，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是 MLB 的包包，然后它是有几款呢，比如说满印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手。

0: 包和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的款式，有一些款式男女同款都可以来背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包合集呢，今天喊299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会送你一个 MLB 小标的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我们刚刚说了可以自己选择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可能我估计对于像我们这种养宠物的人来说会
1: 挑深色吧
0: ？No， 会挑浅色。
1: 挑浅色吗？
0: 除非你养的是黑猫，你就不能挑浅色。我挑现在挑很多东西挑浅色，就是因为会有猫毛，
1: 会粘毛在上面。
0: 对，我现在我以前很喜欢穿那个黑色深色的衣服，现在都很少穿。
1: 就是你的心头好是这种深色系。
0: 我觉得我穿深色会更好看。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就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下单啦。
1: 对，是因为我不熟啊，我不熟。
0: 哪个人跟你熟啊？哪个明星都跟你不熟？
1: 我对他没有
0: 那么熟。你最
1: 熟
0: 的明星就是你旁边这个。
1: 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来来来，我跟你这抢张票啊！
0: 我们众筹给我开一个呗。
1: 就是我没有那么熟，没怎么听过谢霆锋老师的歌，所以说我就没有抢去看的票。对啊，这个很好理解啊。
0: 那如果是像那个赵露思那种呢？就是他是作为 idol 然后来开一个演唱会，你会去看吗？就比如说你很喜欢赵露思的话，
1: 如果很喜欢他的话，我可能会去看。但是本人实际没有那么喜欢。
0: 这不假设吗？
1: 对啊，假设如果是非常喜欢某一位偶像的话，你可能会去看。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他其实不是那个歌手，他也没有发过歌，但是他的歌也唱得还行。
1: 对，
0: 然后他会变着法儿的给，因为好多粉丝见面会就是这种。我比如说我在粉丝见面会里面，我就唱歌，我就干什么？不是有一个粉丝见面会是那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四八什么女团里面的
1: SNH48
0: 反正是我记得好像是，然后他有一次开粉丝见面会的时候给大家唱了那个梅梅的歌，结果被人家发到网上去群嘲，群嘲了好多年，
1: 说人家唱功不行吗？梅
0: 咪兔。你知道那个吗？
1: 我不知道这个呀。
0: 哦，你竟然不知道这个
1: 梗？我没有刷到过这个，
0: 因为他的那个英文发音还不好，
1: 可是
0: 所以后来被人家说是叫什么Made me too， 就是兔子的兔给他起的这个。
1: 可是 SNH48 他们有很大的粉丝基础，他们的粉丝好像叫做塞纳河。
0: 又跟塞纳有什么关系？
1: 塞纳河啊，跟塞纳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朋友他说
0: 塞纳组建的
1: 数字七紫色最爱，哦，跟我喜欢的数字是
0: 一样的，
1: 对，喜欢七这个数字，然后呢，紫色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
0: 紫色我有一段时间也蛮爱的，我还把我小很小的时候还把我的房间刷成那种粉紫色。
1: 哇，房间都是紫色的，房间都是紫，
2: 房间都是紫色的。
0: 是因为如果是真的紫的话，就有点太深了，所以选的是那种粉紫色。
1: 淡淡的紫色，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以前的头发染的是紫色的。
1: 啊，
0: 紫色的头发，就是杨千嬅那样的。
1: 哦，那挑染吗？
0: 不是，
1: 全紫、啊。
0: 杨千嬅就是全紫、
1: 哦，
0: 它是那种深的蓝紫，然后是要，而且要先漂过之后再染。因为当时的发型就是大学时候的发型是没怎么变过的，一直都是那样，所以就想说短发，所以就想要说染不同的颜色，染黄色、红色和紫色。
1: 那是彩虹在你头发上？
0: 不，就是。
1: 不同时期，
0: 不同时期。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深圳那个叫什么大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一下子忘记了。
1: 大什么什么
0: 大梅沙小梅沙的时候，哦、我们去游泳，然后我就说，我那个头发刚染完不久，我说我不下
1: 水、啊，
0: 对，我就说我不下水，然后他们就拉着我下水，我说我头发下不了海，结果
1: 下、啊、下水、啊。
0: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身上穿的是白色的衣服，
1: 哦、那就染上颜色
0: 了，结果那个衣服都变白，变红了。
1: 就是你好像当时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吗？
0: 当时就是想说染点不一样呢。
1: 那现在为什么
0: 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1: 那为什么现在好像不怎么喜欢染头发了？
0: 因为现在好像觉得好像黑色比较适合，而且主要是它有一段时间染了之后会变成布丁头。还是有点想染的，可是染发一次要染4个小时，
1: 时间比较长。
0: 有朋友说我的生日呢是75，这个可以说吗？75年7月5号，所
1: 以
0: 我觉得我的幸运数字也是7和5吧。颜色我喜欢蓝色，对，我现在也蛮喜欢蓝色。
1: 蓝色分很多种，哎，
0: 蓝色的思念。
1: 好像大家在不同时期会对颜色跟数字有不同的偏执跟喜欢。
0: 然后呢，这个绿色我现在也还蛮喜欢的。
1: 你就没有完全会挑一个自己特别钟情的颜色？你的颜色喜欢比较广泛。
0: 我穿蓝色和绿色比较好看。
1: 没见过你穿蓝色跟绿色。
0: 你这个哈乔兰。
1: 你本来就是没见过你穿蓝色跟绿色。
0: 有，你没有注意。
1: 这个朋友他说。

0: 我的手机号码中间是五个零
1: 啊，
0: 是连
1: 在
0: 一起
1: 的。
0: 比如说13500000，
1: 对啊，
0: 0123。
1: 你报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13550，
0: 然后最后再报几位。对啊，就是有喜欢的数字会在里面嘛。嗯、还有朋友他说，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稍等啊，我点开看一下，
1: 是他的车牌吗？
0: 我手机卡住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哦，是他的衣服的颜色
0: 是
1: 紫色，
0: 斑马哎。
1: 紫色，然后它的手表表带
0: 也
1: 是
0: 紫
1: 色
0: 的，对，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淡紫色类。
1: 我就不相信了，我看看我的衣服、嗯、绿色和蓝色，我来给你找找。
0: 我觉得好像女生她选择的颜色会稍微多一点点，嗯，但是男生的衣柜大概率就是黑白灰三色，
1: 有一点。
0: 就是平常的话，大家如果有喜欢的颜色的话，买衣服也会更倾向于这个颜色。
1: 蓝色，我有一件衬衫就是蓝色，还有粉色呢。你真是太不关注我了吧？
0: 你的颜色太多了耶，天天都要换一个颜色嘞。
1: 哦，对，我是每天都要
0: 换一件颜色，
1: 换衣服。然后如果这件衣服穿重复的话，我可能还会换一条裤子或者是裙子来搭配。
0: 所以你就没有就是固定的一个喜欢的颜色？比如说一周都是穿黑白灰
1: 啊、哦？不可能！
0: 哇，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天天要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啊？
1: 不同款式、不同颜色
0: 的
1: 衣服，我是从大学就开始了。
0: 天天会换着不同的衣服，换着自己的心情。
1: 当然不可以让人家觉得说我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0: 可是我就是天天都是穿不同的差不多的衣服啊。
1: 那是真的不 care。
0: 我就是黑白灰换着穿。
1: 男生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风格啦，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今天穿什么，明天穿什么，很
0: 在意。我最近有一个比较喜欢的那个颜色，嗯，应该是卡其色吧，嗯，卡其色是更深一点点那种棕色。
1: 哦，你昨天的那个。
0: 睡衣对
1: 对，
0: 就是类似于那种颜色。
1: 今天这个不是睡衣吧？
0: 这不是睡衣啊，对啊
1: ，polo 衫，
0: 这是 polo 衫、嗯，对，黑色的。
1: 哎，你怎么做到没有猫毛的？
0: 有啊，你仔细看还是会有的。
1: 肩膀上有一点，
0: 对，仔细看还是会有的。
1: 因为现在我要打扫九只猫的那个地方嘛，所以我
0: 就会沾很多猫毛。
1: 对，所以就没有办法穿那种很黑的衣服。
0: 嗯，所以你会对材质啊，对颜色会有一些要求。
1: 滑滑的材质会好一点，因为滑滑的材质就
0: 不沾猫毛，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喜欢白色，手表是白色的，车身颜色也是白色的、哦、手机壳也都是白色的。哇，就是跟刚才那个朋友一样哎。
1: 对，
0: 选什么东西可能都会选白色会多一点。嗯，我跟他是像唱反调的，我选什么东西大概率会选
1: 黑色。
0: 对，
1: 但是黑白是很搭的一个颜色、啊、
0: 就是不挑人嘛，也不会出错嘛、嗯、
1: 红蓝呢，不是说自古红蓝出 CP 吗？
0: 可是衣服上选红蓝应会比较少吧。我能接受牛仔的那种蓝色，但是我从来没有挑选过红色的东西、哦、除非是我本命年啊。除非是我本命年啊，各位朋友们啊。
1: 我在想红色我上镜的时候会穿，我现在还有一件本来是想搞那个复古风的，结果他拿过来不是深红，他那个红有点太跳脱了，然后我到现在连吊牌都没拆，可是已经过了可以退掉的那个时候了。
0: 那种应该是算是比较重要的仪式或者场合拍摄的时候才穿的。
1: 它就是一个衬衫，然后我就想说
0: 红衬衫啊、
1: 长袖的，因为你想看穿一个牛仔裤，然后是一件红色衬衫，那个头发是波浪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港风，
0: 那不是陈好吗？
1: 配一个大红唇，
0: 对
1: 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有的时候穿上镜的话，就去一下。明天如比如说明天我想拍一张照，然后我今天就会考虑，我穿白色或者黑色，就是它就是不太上镜。嗯，我就要穿一个稍微跳一点的颜色。
0: 我觉得吧，人长得好看，怎么拍都上镜。
1: 你是在夸奖我吗？
0: 我是说我自己、啊。还有朋友他说，嘿嘿。还有个黑黑在前面，他说我的电话就是55661234，我的车牌是我的生日，换了两辆车也是这个车牌，但是还出来一批新的车牌66688的都没有晚，
1: 都没有换吧？
0: 啊，都没有换应该是。
1: 哎，都没有晚也是有可能，就是南昌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换的意思。
0: 晚就是换的意思。嗯，就是连号的66688他没有挑。
1: 晚是换的意思吗？是吗，各位朋友？
0: 你是南昌本地的吗？
1: 晚。晚阿次好像是哦，
0: 那就是哦、嗯、就是他没有挑选这些连号的号码，会挑自己生日有关的号码。
1: 他55661234，我现在就打了。
0: 哎，那我的车牌、
1: 这个、很棒哎。
0: 那我的车牌很奇怪耶。
1: 你的车牌是数字加那个字母。
0: 对，我中间有个 XL 码。
1: XL 是吗？
0: 对 XL、哦、对，就是 XL 码。
1: 这就证明你的衣服
0: 也是穿 XL，
1: 把自己的鞋码和衣服放在那上面。哎，真的耶，比如说你穿43码、嗯、然后你穿衣服是 XL 的话，你就是 XL43。
0: 对，但是我的那个中间挑号码，我当时就看到哎有个 XL、哦、蛮适合我的。
1: 哎，我觉得挑数字其实有蛮多乐趣的。
0: 当然啊，对啊，
1: 就比如说千玺想要送给千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千玺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去看我车牌。

0: 就知道我的穿的码数了啊。
1: 看到码数是吧？
0: 不好意思啊，去看车牌。
1: 当时就是因为挑了那个有 XL 在里面，
0: 嗯，
1: 我说我所有的衣服码都有 XL 码，那我就挑这个号码，我觉得挺好的，对。
0: 那以后变胖了之后呢？不是 XXL 了呢？
1: 应该不会，对。
0: 那你的数字就是2XL43。
1: 你已经答对了我的车牌号的三位了，完全答对了，我已经答对了三位了。
0: 2XL86。

0: 朋友说锁屏也是白色，他就是很喜欢白色那位朋友、嗯、那我觉得女生这个题目应该很有发言权，因为女生的那个口红色号啊，你不会就是特意去选择某一个颜色吗？你什么色号的那个口红的颜色最多呀？
1: 对，是，可是口红的颜色的色号分的太多了、嗯、
0: 但是它也有偏橘的，偏红的，正红，然后也有偏棕的、
1: 嗯、对，
0: 还有偏粉的。
1: 我当时才知道还有一款那个叫什么来
0: 着，还有
1: 偏紫的，什么什么什么豆沙红
0: 啊，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豆沙红
0: 很好看，
1: 还有亮面的，
0: 嗯，
1: 还有
0: 雾面的，
1: 雾面的还有漆感的，是不是
0: 漆感的我不知道，哎，
1: 就是大概率它会分不同的那个质感、嗯、
0: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个亮晶晶，就是有点水光的那种感觉，嘟嘟唇那种感觉、嗯、然后我们还买了三四个，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不喜欢了，涂完了之后觉得说哎，嘴唇好油，跟吃完饭没有擦干净，
1: 你就不太适合自己会觉得。
0: 我但是有段时间好喜欢，我觉得说我涂出来很好看，但这个时间很短、
1: 嗯、
0: 一下就过了，
1: 喜新厌旧嘛，就那段时间稍微喜欢这个颜色会多一点。
0: 有朋友说我的生日是28号，我也是。
1: 那你们是同一天生日啊，除了月份不一样吗？
0: 你这话说的，你们是同一天生日，月份不一样，我父母不一样了，我异父异母的兄弟。
1: 然后呢，他说什么？
0: 所以我的手机号和车牌号都有8或者是6，我是首选8，没有八呢就退而求其次选6，
1: 嗯，
0: 都是好数字。
1: 六和八。
0: 衣服的话呢，除了红色，其他颜色都能接受，但我的衣服大多是白色和黑色。
1: 这个留言一听就是一个男生。
0: 嗯。那大家刚刚听到我的生日是28，有没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出来呢？
1: 对啊，就是9月的28号嘛。
0: 嗯
1: 嗯，
0: 是吗？
1: 对啊。
0: 好的。
1: 那也可能是13月28号啊。
0: 也可能咯。
1: 对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转这个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1: 接下来就是到看看各位审美的时候，看看你有没有会挑选自己喜欢颜色的包包的时候，因为其实哪怕是同一款东西，它的不同颜色你也可能会进行不同的挑选。
0: 而且呢还有不同颜色但是我们印了老花的都有，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嗯、然后它这个呢是5折，因为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商城里面哈，大家可以发送969去看一下。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包包，我们有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4款的热门的款式，
1: 嗯，
0: 有些款式也是适配男生来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商城大牌5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299元起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还可以自己选择，像什么米色啊、藏青色啊、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但是我跟你说，有的帽子酒红色蛮好看的，
1: 就是，但是这个还
0: 是因为有人，
1: 我
0: 跟你说，他有人会觉得说不喜欢红色。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可是酒红色和红色又不一样，还是那种低调的美丽和亮眼。
1: 嗯，
0: 我好像之前有的东西会挑那种粉色，也不是那种亮粉色，我挑的是那种皮粉色，就是灰灰脏脏的那种粉。就是酒红色和这种颜色，它
1: 是这个颜色吗？
0: 不是，这是紫色，
1: 比这个颜色更淡一点的粉色是吧？
0: 我们上次有试过给你看，你分辨不出来。
1: 对，我
0: 上次拿了很多粉色的帽子给你看，你分辨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区别。
1: 对啊，
0: 这个是紫色，
1: 就是紫色，
0: 我想告诉你这是紫色，
1: 它不是粉色是吧？
0: 那你知道上面这个什么颜色吗？
1: 哪个？这个上面
0: 这个绿是
1: 绿色啊。
0: 那上面那个呢？
1: 也是绿色啊。
0: 哎，你可以分出来它们俩不同是吧？
1: 我这个更浅，这个更深嘛。
0: 这个带黄色，这个绿色，
1: 这个带黄啊，
0: 下面的带黄色。
1: 这个色中毫不油滑。
0: 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这个来看一看啊，回复969来看看我们这个 MLB 的包包。我们今天呢、嗯、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买包就送一款同牌子的我们 MLB 的棒球帽。
1: 最主要的是价格现在是最优惠的，
0: 是的，5折的价格。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里面除了这个包包和帽子啊这些东西5折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东西大牌的5折专区都有的，你可以发送969进去看一看。
1: 嗯，有一些这样的好物，大牌好物，然后大家可以来进入商城选购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挑选的款式哈。包包的话就是299起到499元，买一个包包你可以获得同品牌的一顶帽子，而且不是随机发货，是根据大家
0: 选帽子
1: 对挑选的颜色来进行的。其实我会发现你在买包包的时候，很多女生要买的一些包的时候，它的颜色上的不同，
0: 对呀、啊，
1: 价格上会差别很大
0: 啊、哦，懂行哦。
1: 是啊，我昨天有刷一个那个视频，
0: 嗯，
1: 那个叫做康康是吧，那个包，
0: 嗯，
1: 爱马仕的那个
0: 啊，我不记得了呀，爱马仕康康吗？
1: 对，我昨天有刷，
0: 我只知道它那个 Birkin，
1: 它是黑色跟黑金色是它的那个热销主打的颜色、嗯、是不是？

0: 然后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普通的比如说红色款的话，
1: 它就和你那个盲盒差不多。
0: 对，是的，就是不同的颜色，然后呢这个它可能价格上的浮动会比较大，
1: 是
0: 哪怕是同一款车的话，它那个不同的颜色
1: 它有的时候要你要等要加价，
0: 哎，
1: 因为买的人太多了，
0: 你选择的颜色啊有一些热门的颜色的话，它确实那个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1: 我之前买那个菜篮子的时候，就是他们说要买那个同款的，就是我买的是那种也是类似不记得什么蓝了，反正就是藏青的那种蓝色，他们说就是说把手要和那个包的颜色一样，但是我就喜欢它里面是有一个更深一些的颜色的，我就想它们不一样。可是那个如果你卖二手的话，就会比同色系的要差一些，
0: 就是如果是异色差异的话，价格就不对。
1: 我搞不懂啊，我觉得它拼的那个颜色蛮好看的，
0: 所以说每个人审美会不一样。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会在暑期的时候最后哈，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呢，有一条旅游的线路给大家推荐，因为这是避暑的路线，就是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筹码游，我们是高铁出行的。如果说八月的话呢，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价，因为八月快结束了啊，3080元。那么如果你有时间九月份出发的话，这个价格很划算哦，2980。65周岁以上的人群呢，每人会再减200元，因为是免票的。
0: 对，是。
1: 两人同行还另减100，所以你这个 buff 如果叠满的话，就是可以减300，
0: 就是2000多块钱左右。
1: 是的，如果你家里呢还有军人优待证啊，或者是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的这些从业的人员呢，就可以再有优惠，因为是有门票的优惠嘛。
0: 就是折上折再加折上折。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去到了贵州之后啊，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座椅是很宽敞的。除了座椅宽敞之外，我们如果手机没有电的话，还有充电接口，所以在路程当中的话就可以补电。
0: 对，是啊，价格上的优惠就是最大力度的优惠，2000多块钱就可以去一趟贵州，各位朋友们。
1: 而且我们会去到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新疆千户苗寨，住宿给大家3晚4钻酒店，期间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这个是类似于在我们景区里面居住了。
0: 对，
1: 就是住在景里。
0: 所以说2000多块钱这些安排还是蛮到位的哈。
1: 是的，
0: 住吃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在这趟行程当中的安排都会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更好一点点，所以说不要错过，回复关键词贵州，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最后还在招募的这个贵州的旅游线路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数字和颜色上有自己特别偏执的一些喜欢，比如说在买衣服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些颜色会选择，比如说你在挑选某些数字的时候，有没有自己一定要挑选的一些数字，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喜欢的数字是7、yeah! 颜色喜欢绿色。
0: 好多人今天都很喜欢7，
1: 真的，5和7这是幸运数字的重灾区。
0: 5和7
1: 为什么，各位朋友
0: 就是很喜欢7这个数字。
1: 5和7，
0: 我发现很多人比7还不一样，
1: 有的人是8，有的人是7，
0: 有
1: 的人是捏在三个手指捏一起，
0: 这是7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人是这样是7，
1: 这是9啊，
0: 这是9，有的人是这样比9的。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9啊，小拇指勾起来就是
1: 9了。
0: 还有人是这样比7的。
1: 对，但这对我来说是8，就是一个枪。哎，这个是
0: 1、2、3
1: 根手指的是7，两根手指的是8。
0: 6、7、8，我是这样比的。
1: 好奇怪哦。
0: 嗯。
1: 那9你就是普通的。9
0: 是这样比。
1: 你比9是这样比的。
0: 对，我一直比9是这样比的。
1: 这个是国际通用的吗？不是吧。
0: 这是我自创哎呵呵，那这个是什么？
1: 索拉西，
0: 这是小咪咪。
1: 哆瑞咪，
0: 然后
1: 还没说完
0: 啊！你说。
1: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在买衣服和物品的时候，如果有绿色，就会优先考虑买绿色，所以我绿色的物品也比较多。我记得之前有个相亲对象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绿色，然后他的表情就不对
0: 啊。
1: 后来他才知道他是要
0: 送我
1: 口红，所以才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真是服了，我也不知道还要送我口红才问的呀，哪有送口红问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
0: 就是红色，你在里面再挑选其他的颜色。
1: 哦，
0: 对啊，
1: 那他没有就是直接跟你说吗？他可以买个绿色壳的口红，
0: 他也可以买绿色的其他东西。
1: 脑筋转一转行不行啊，这个相亲对象。
0: 你在说他的智商还有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有朋友，就是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玩那个直播叫什么映客啊，然后还有个叫在直播，我们是在直播平台邀请去玩的，然后去弄这直播的时候，以前也有粉丝，然后后面那个粉丝就是现实生活中，但是他没有加微信，他只是关注了我的微博，因为当时比较新那个玩微博嘛，
0: 对，
1: 他就会在微博私信我或者什么的，就说哎，他知道我是8月份过生日，但是他不知哎。
0: 他已经把这个、哎、你已经说出来了。
1: 对哦，他不知道我是8月的哪一天过生日，然后他在
0: 他问你是7月份的尾巴还是8月份的前走
1: 前走
0: 你是七月份的尾巴
1: 没有
0: 还是八月份的前
1: 头，他是在8月份的时候问我，他说他

0: 估摸着应该是这段时间。然后他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可是我没有反应过来是什
1: 么意思。他会通过颜色来判断你是哪一天生日？
0: 不是，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然后呢，我也是像我这位朋友一样，我就说我喜欢蓝色。
1: 哦。
0: 后面八月份的某一天，突然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他说他知道我在那个电视台工作嘛，
1: 哦，
0: 他说我现在到了那个江西广播电视台，然后你有一束花，
1: 他送你的礼物是吧？
0: 我一看是蓝色妖姬，
1: 这个名字，
0: 你不知道有这种花吗？
1: 我知道这个，
0: 对，所以才知道他问我什么颜色是要买相应的颜色
1: 的
0: 花给我，
1: 哦，
0: 但是我如果知道他是要买花的话，我可能会说我可能想要粉色的花
1: 或者白
0: 色的红
1: 色的
0: 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没有想到他是买花，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他问什么颜色，我就直接说我说喜欢蓝色。
1: 所以说你要各位朋友们，你如果是相亲对象的话，或者送给喜欢的人的话，
0: 你就直接打直球吧，
1: 对，
0: 要不然你就直接买。
1: 你喜欢的花的颜色是什么？
0: 对，
1: 你喜欢的衣服颜色是什么？
0: 哎，你平常那个，比如说你平常喜欢那个就是花，
1: 你喜欢的 iPhone 17 Pro Max 的颜色是什么？
0: 哎，我昨天还听到我同事在哼这个，
1: 嗯，
0: 刚给你买的
1: iPhone 5，
0: 怎么这个年代了还在哼这首歌？
1: 就你把这个东西稍微具象一点吧，
0: 嗯，
1: 对啊，你要送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问清楚你到底喜欢这个东西的什么颜色。
0: 如果我当时说我喜欢的是黑色呢？
1: 那他可能就会送你一朵黑花。
0: 有黑色的玫瑰之类的吗？
1: 他把那个给你染黑啊。
0: 黑色的花，
1: 他可能会送你黑凤雷耶，
0: 啊，我说我喜欢红色，
1: 嗯，
0: 人民币的那种红
1: 那他就知道送什么东西了。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在颜色和数字上自己挑选的一些心头好？比如说你在，
0: 真的有黑玫瑰
1: 哦，真的有这个颜色，
0: 嗯，有的。
1: 就是大家如果在挑选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挑数字的时候，你更倾向于挑哪些数字？你在挑选比如说颜色的时候，你会更倾向于挑选什么样类型的颜色？哪怕是同一件衣服不同的颜色，你也会做自己的选择吗？
0: 哦，刚说到送花的这个事情，后面还有一次闹了笑话。
1: 嗯，
0: 也是在我生日的这个时候。
1: 你生日当中好多笑话，
0: 因为这个粉丝他连续送了好几年的花给我。
1: 他是你忠实粉丝。
0: 忠实粉丝，他连续送好几年，但是他这个人又不想打扰我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平常是不聊天的，
1: 嗯，
0: 他只有在我生日的这个当中他会送花给我。所以后来，可是他有一年知道我当时是有对象的，
1: 他就不送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他就不送了，他就觉得说肯定你对象会给你送花，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给你送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事情。后面呢，我的那个好龟龟就给我送了一束花，然后那个人像就是那个送花的人，他跟平常是一样的。
1: 你不会以为是他送的吧？
0: 对，他跟平常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哎，你有一个花到了那个江西广播电视台，
1: 嗯，
0: 你去拿一下。
1: 你以为是那个粉丝送的？
0: 是。
1: 那他有送到你的心巴上吗？那束花？
0: 我龟龟的审美当然很好啊，
1: 送的是人民币花，
0: 啊，我跟你讲，但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好龟龟也没跟我说，
1: 嗯，
0: 在那个生日当天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这一次知道我生日是确切是几月几号了。后面我就跟我龟龟还在吐槽，我说刚刚那个快递员的态度好差，我都不知道他去的是哪个门，他就把我电话给挂了。
1: 哦，
0: 然后我还又打电话给那个快递员，那个快递员又把我电话给挂了，
1: 嗯，
0: 我就在跟我好龟龟吐槽这件事情。哎，后面过了一下，我就在我们那个瑞迪楼下看到了花，
1: 嗯，
0: 然后我就拍了一下，我还感谢了那个粉丝，
1: 但是不是他送的。
0: 结果我好龟龟就发了一个问号
1: 他说这是我送的，不是他送的。
0: 他说这是我送的花
1: 那个粉丝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怎么送花了呀。
0: 是，后面就没有送。不，因为我发给他私信，我发给了他，我说嗯，谢谢你，下次就不用送了，
1: 嗯，
0: 我有这样说，因为他每次都送，我觉得很破费，
1: 也很尴尬嘛。
0: 他不知道江西广播电视台不在红谷滩，
1: 嗯，
0: 他每次都是在红谷滩那家店，
1: 哦，
0: 然后人家要骑行20来分钟
1: 才送过来，
0: 才送得过来，
1: 配送费蛮高的。
0: 对，所以我后面就跟他说，我说下次就不用破费了。然后他也说，我今年没送啊，哎，我说我不是在给你发了文章，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你就好把自己当回事，
0: 我一下得罪了两边的人，你知道吗？
1: 把自己当回事，结果发现很尴尬。
0: 我在朋友圈感谢了他，然后我还私信他说不用给我送花了，
1: 嗯，
0: 他说我没送，
1: 不是我送的。
0: 然后我好龟龟发了一个问号，
1: 这是我送的。这就是发轮子开始啊。好了，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的数字的话，我会选择4，会不会比较小众？因为我的生日当中包含了太多4，
0: 哦，
1: 比如说4月4号啊，或者4月24号啊，4月14号啊，这种类型。
0: 是，就是在大众的眼里是比较小众的。可是相应的，你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想要住那个4楼，
1: 嗯，
0: 这样的话，你那个房子就会便宜啊，
1: 价格上优惠吗？
0: 就是我们目前看房子来说，就是因为普适。

0: 的观念里面就不喜欢四。
1: 嗯，
0: 可是就是带四的房子就很便宜。
1: 可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
0: 稍便宜一些，
1: 对，钟情于四号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喜欢这个四号这个数字，
0: 所以我觉得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会更划算。
1: 他也不是小众了，我觉得有自己的审美跟自己的性格在里面。
0: 嗯，
1: 对啊，就是自己可能会挑选一些数字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不是的，金针菇。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能懂我这句话吗？
1: 我不懂哎。
0: 你不懂就不懂嘛，看
1: 他
0: 懂不
1: 懂。
0: 他懂的话就是缘分。
1: 什么叫金针菇啊？
0: 你真不懂啊？
1: 真不懂啊？
0: 金针菇哎。
1: 金针菇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巴拉比乌吗？
0: 不是，如果大家如果有悟到了的话，就
1: 摩斯密码呀。
0: 对，是他，你要脑子转一个弯，有悟到了就直接在我们后台留言。你都不知道金针菇？
1: 哇，你们现在开始玩？
0: 你不知道金针菇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金针菇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相信没人知道啊。
1: 待会儿大家看看后台有没有人猜到，
0: 嗯，
1: 没有人猜到，那应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不会吧？嗯，
1: 看看各位，
0: 要说那么明白啊。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十八点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话题依旧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数字跟颜色上的自己的心头的好，或者是有没有自己喜欢挑选的一些颜色或者数字。
0: 人家都知道好吗？
1: 啥意思啊？
0: 你看一下那个英文你就知道，金针菇的英文名。
1: 金针菇是 See you tomorrow 吗？
0: 对啊。
1: 啊，你就告诉各位是明天了。
0: 那就别讲出来了吧。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有人说明天的，然后他说千禧老年人。
1: 哇，我这就老年人了。
0: 你怎么真的想不到？大家都能够猜到啊。
1: 我不知道哎，我刚才但是一开始没反应，但是我知道
0: 你看有多少人回了明天
1: 啊。我是老年人，各位朋友们，我老了啊。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孕妈妈为了凉快，会整夜的开空调，对着风扇直吹，或者大量的吃冷饮、冲凉水澡，这些行为都非常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疼痛和宫缩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各位，正确的做法是适度降温、通风换气、冷热交替，千万不要太频繁，体感凉爽舒适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度的贪凉，守住孕期的健康底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天，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数字啊，或者是颜色上面自己特别喜欢挑选的一些数字。上面大家很多人会挑的自己的是幸运数字，那么颜色上面的话，可能大家喜欢的颜色都还不一样，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然后来看一看，有朋友就说我比较喜欢二，因为我生日里面有几个二，2月22嘛，
1: 哎这个，
0: 然后我的车牌也是二。
1: 我往前翻还是往后翻？
0: 往后翻。
1: 往后翻对吧？
0: 嗯，对。
1: OK，
0: 我们刚说了两遍了，
1: 那就可以。
0: 好的，好害怕。刚才说那个，然后我的车牌也有几个是二。我有朋友是2月22号生日，我的另外一个龟龟是2月22号，
1: 就是全都是带二字。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就说，金林老师我比你小一个月，他是9月28，
1: 小一个月，但是年龄不一定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不一定。
0: 你看你几几年的
1: 月份一样，
0: 而且他跟你一样，他听不懂金针菇是什么。

0: 么意思？他说，哦，是十一月份是不是？
1: 我也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刚才什么？
0: 是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因为我朋友说，我喜欢的数字是三，但是感觉跟数字四更有缘。我家住在四楼，南昌买的房子在24楼，之前艺考的时候住14楼，干妈家住的房子是4楼，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住4楼，我男朋友的生日是4月14号，身份证尾号也是带四的。然后我是学音乐的，一点也不会忌讳四，因为四就是发。
1: 哆瑞咪发是不是？喜欢这个数字吗？
0: 发发发。
1: 还有朋友他说金针菇的花语是明天见，金针菇还有花
0: 语，花语是明天见。
1: 你真是拓宽我的大脑，拓宽我的想法哈。还有朋友在问 MLB 的包，你如果要买 MLB 的包的话，回复关键词969。
0: 菊花的花语是什
1: 么？回复关键词，你能不能跟我对嘴？回复关键词969啊，买包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是我们的链接，然后呢就可以查询到 MLB 的那个价格了哈。
0: 嗯。
1: 今天我们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数字，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可以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呢更喜欢的，我看一下，他喜欢的数字会挑选自己女儿的生日，然后呢我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可以选自选车牌号的时候，我是把女儿的生日加上我们俩名字的首字母选的车牌，就是夫妻双方名字的首字母，然后呢再加上女儿的生日，比如说 H 和 F。
0: 那跟我就是莫名的跟我现在的车牌是一样的，因为我妈那天跟我说，
1: 你是选爸妈的那个首字母对不
0: 对？我爸妈他就是
1: B 和 M 吗？
0: MLB
1: 爸爸妈妈吗？
0: 不是不是，他是这样的，因为我爸那天他总是不记得我的车牌号，然后我说我的车牌号是我生日，你怎么会不记得呢？结果后面我妈就跟他说，他们的名字的字母，他然后加上我的生日，
1: 名
0: 字的字
1: 母
0: 加上我的生日，然后我就哎，真的嘞，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我妈说，你不是因为这个选的吗？我就
1: 你说我，
0: 我真是无意之间选到的，真是
1: 好
0: 巧，真的好巧。因为那天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是我们家对面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了那个占用了别人的车道，结果后面他就拿了一个那个拍的那个车子，然后我的车是蓝色的，他的车也是蓝色的，物业就拿那个对准我爸说，这是你们家的车，然后我爸就心虚说，没有啊，我小孩都没有回来，说你看车牌是不是你家的，然后我爸就不记得我的车牌，就被问倒，
1: 就不太记得这个事。对
0: 对
1: 啊，但是
0: 我妈就提醒他说，就是我们的名字的字母，
1: 无心插柳柳成荫嘛，
0: 对，
1: 当时选的时候没有这么觉得。
0: 所以如果以后要换车的话，我也不会把这个车牌换掉，
1: 这个车牌
0: 蛮好，我会带，对，带着走。
1: 对啊，有寓意嘛，既有自己的生日在，又有自己父母的名字缩写在里
0: 面。好棒，我那天才发现的。
1: 对啊，就是在挑选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
0: 是
1: 现在想起来才觉得，
0: 就跟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感觉跟这个数字很有缘。
1: 有朋友他说，我会挑四跟七比较多一点点。他说我的第一个手机号是04年第一次买手机的时候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挑选的就是有四和七，这个号码我已经用到现在，用了将近20年了，就是带四和七的这个号码用到现在为止。
0: 那他这个四和七是我们同事的名字。
1: 四和七是谁啊？
0: 你又不知道？
1: 哦，缩写嘛。
0: 对，其实它的不是不能说是缩写，
1: 它就是谐音，
0: 就跟戚薇一样，就是谐音。
1: 对，那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七和零啊，
0: 对对对，也是。
1: 对啊，然后他挑的很多号码
0: 都
1: 是七
0: 和
1: 零
0: 是吗？
1: 他说他的电话号码里面叫5270。对，
0: 哦，
1: 你看多浪漫呢。
0: 那我呢 ？J 零，
1: 有带勾的这个号码吗？你告诉我，
0: 会带勾的吗？
1: 对啊，就是有的朋友他的名字可能会跟
0: 那千玺是什么？
1: 没有
0: 一千，
1: 没有，就是和我的名字能套上数字的是套不上的，套首字母都很难套上。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你的套那个阿拉伯数字完全套不上，你只能套英文字母，稍微可以套上一点。
0: 有朋友说我的手机尾号是我的生日特意换的。那你是不是要点点点点好多？这个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
1: 找很久是吧？
0: 因为在找那个手机号码的时候，就是不喜欢这一组，然后再换。
1: 我发现好多人都会拿生日去命名，
0: 对，
1: 然后呢改成自己的相关的号码。
0: 你可别说了，很多人的生日密码都是生日呢。各位朋友，今天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生日啊。
1: 这个朋友也是啊，他说我的车牌号也是我的生日，然后儿子的电话尾号是他的生日。
0: 哦，
1: 他自己的车牌是自己的生日，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呢是他儿子的生日条的里面的，
0: 是的，
1: 就是会按照生日来挑选一些数字。
0: 我的密码里面有混入别的，这样的话大家就
1: 猜不到吗？
0: 对，是
1: 难度系数高一点吗？
0: 是的，
1: 好多人命名密码的时候都喜欢用自己的生日啊，
0: 是的，
1: 什么年份加生日啊。
0: 然后我爸跟我共用密码的时候，他就会说，

0: 这是谁的生日？
1: 嗯，
0: 我说，我说没有。
2: 你说这是谁的生日？
0: 没有，他因为他知道前面是我的生日，但是后面他不知道是谁的。
1: 嗯，
0: 我就向他解释了一下是怎么回事。
2: 嗯、对，
0: 大家他要又要问他男朋友了，我说不是、啊。
1: 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选一这个数字，
0: 嗯，
1: 就是所有的数字里面自己更喜欢是一吧，
0: 嗯，
1: 他说我的摩托车的那个车牌号当时就是
0: 一
1: 八一一一，
0: 哦，
1: 随机的数字有三个一，八一一一在里面，
0: 是，
1: 就是喜欢一这个数字。
0: 他们说那种什么数字就是一一一一出现了一一，就是我想你的意思
1: 啊，
0: 你不知道了吧？
1: 一不是确定的意思吗？
0: 他们就说如果你看到这个手机上面的数字是11:11的话，就证明此时此刻有人想你。
1: 我发现哦，等一下，我发现哦，好多人那个微信号上面就是自己的名字的缩写
0: 加上生日，
1: 加上生日的日期、
0: 嗯、有朋友说这能说吗？
1: 啥？
0: 我的密码是我偶像权志龙的生日。
1: 还可能，但是不，那最多也是四位。我跟
0: 你
1: 讲，
0: 搞一个那个
1: 六位数啊，
0: 你搞一个那个阳历阴历的，
1: 嗯，他说我的手机尾号，
0: 让人家猜不到。
1: 我的手机尾号是我的生日特意换的。刚才那个朋友说了是不是、
0: 嗯？对。
1: 然后他的密码是他的偶像的生日，
0: 是
1: 还会记偶像的生日哈、
0: 哦。你不记得偶像的生日？你不记得鹿晗的生日？
1: 我不记得哎。
0: 你都记得他的幸运数字，你都不记得鹿晗的生日是多少？
1: 我也没有那么追哎，我不知道哎。
0: 哈？
1: 对啊。
0: 我都知道陈柏霖的生日。
1: 你的偶像是陈柏霖是吧？
0: 不是，因为他也是8月28。
1: 哦，同一天。
0: 谢霆锋好像也是最近生日，我查一下。
1: 8月20，上节目之前刚查完。
0: 哦，谢霆锋是吧？我就记得
1: 是。哦，不对哦，8月29号。
0: 29号，
1: 后天。
0: 是。
1: 跟你差了一天。
0: 对。
1: 嗯，8月份的天的。
0: 哦，我们俩都是处女座。
1: 哦，谢霆锋跟你是一样的星座。
0: 对。
1: 我刚才想说的那个是什么来？突然一下忘记了。
0: 什么？
1: 哦，应援色、
0: 哦、
1: 是不是很多明星或者有的歌手他们都有应援色？
0: 我跟你说，现在应援色已经不够用了，他们搞那个调色盘一样的。
1: 应援色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幸运色？
0: 那我就不知道，
1: 或者他们喜欢的颜色。
0: 哎，就是有那个追那个 idol 的嘛，他们的应援色是怎么挑出来的？我记得不知道是时代峰峻还是什么。
3: 豆包豆包，鹿晗的名字，不是。
0: 鹿晗的名字是什么？
3: 鹿晗的那个生日和他的应援色是啥？
0: 鹿晗的真名是鹿晗吗？
1: 肯定不是啊，
0: 他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大猴卵。
1: 大猴卵。鹿晗的生日是4月20号。
0: 哦。
1: 应援色是鹿黄色。
0: 鹿黄色还有这种。
1: 金黄色。
0: 哦。
1: 粉丝应援口号常见叫做鹿海黄灯为你而亮。大型线下应援大多使用黄色灯光。
0: 嗯。
1: 黄色是他的应援色。
0: 哦。武艺的应援色你知道是什么吗？
3: 豆包豆包，谢霆锋的应援。
0: 谢霆锋他好像不遭训这个，因为那种老牌的艺人不搞这个的。
1: 正规的谢霆锋的这个应援色是正红色。
0: 哦，还有不正规的。
1: 他说没有官方工作室。
0: 是吧？我就说了嘛，他们没有搞这个。
1: 哦，
0: 武艺的是白色。
1: 白色。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各位都知道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啊。我们这个互联网是不是刷一片互联网啊？你不知道啊、哦？好像是银色，它是
1: 银
0: 色。
1: 嗯。
0: 有一年他出去。做活动还是去开演唱会，他的所有周边用的都是银色，
1: 嗯，
0: 包括他的照片边框都是银色，
1: 也是用银色，
0: 就很像。
1: 哦，我懂了。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
0: 所以他的那个应援色和他的粉丝当时出了名了。
1: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颜色是明星自己挑选的吗？还是说粉丝给他定的？
0: 不知道。
1: 嗯，
0: 搜一下。
1: 吃瓜吃到这儿来了哈。还有朋友他说，手机号。和车牌一样，可以在系统预设心仪的号码、
0: 嗯、
1: 然后系统会出现很多的相关号、哦、我的车牌里面有5270、
0: 哦、也是
1: 啊。他说两个孩子学号也是带
0: 7。那你要把这个转给70吧。把这款车你知道那个好像是说容祖儿还是什么，
1: 嗯，
0: 他老板送给他的车牌就是 Joy， 因为香港的那个车牌你是可以自己随机的，
1: 嗯，
0: 所以他们那个车牌有的时候会卖得很贵。
1: 哦，就可以自定义是吧？
0: 对，比如说你叫易烊千玺，那么你就真的可以写。
1: 我可以叫杰克逊吗
0: ？YY 啊，你为什么要哦 Jackson 是吧？
1: 对啊，我可以拿自己的英文名起上去吗？
0: 可以啊，
1: 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个
0: 数字。只要有，只要能拼就可以。
1: 哦、还有朋友
0: 被别人买走，
1: 还有朋友真的在问呢。
0: 什么？
1: 他问了豆帮鹿晗的真名是什么？
0: 本名就是鹿晗，
1: 没有改过。他说没有改过艺名。
0: 对呀、啊，
1: 出道前上学使用的名字都是鹿晗，不存在其他原名。哦，这样子、啊、
0: 就是
1: 他原名就叫鹿晗，是不是、
0: 嗯？
1: 对不起，没有那么了解。还有朋友他说
0: 是不是你偶像啊？
1: 还有朋友他说我的喜欢的数字是3。哦，刚才有说过，
0: 嗯。

0: 它的那个跟四更有缘分，是不是？
1: 是，
0: 就是有一些这样喜欢的颜色跟数字在里面。
1: 那我问一下豆包，那个应援色是怎么来的？
2: 豆包豆包，我的应援色是什么？
1: 豆包说你哪位啊？
0: 我看一下。
1: 豆包，
0: 哇，你的专属应援色来了，它可以生成哎。
1: 真的吗？
0: 他说我的应援色叫做月光薄荷蓝，温柔又爽眼，专属口号月色漫山海，为你赋热爱。
1: 你问一下豆包，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豆包，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有吗？
0: 哈哈哈，我知道啊。
1: 你是谁？杨千玺。
0: 你会经常写电台稿件，做文旅推广，还会处理一些财务计算。
1: 那工作你都会问豆包，所以我很怕跟豆包聊天，因为我们以前聊的什么东西豆包都会记住，然后会冷不丁的来一下。因为有朋友之前在那个网上也说了，他说我问豆包一件事情，然后豆包就非要扯，因为他有一次告诉豆包他是1米55的个子，然后豆包每次说都会说，那对于你1米55的个子来说，
0: 好伤人。
1: 那豆包不要再说了。
0: 哇，这个朋友把他的车牌号拍过来了，就那个有5270的朋友。
1: 我看一看，
0: 52，这个号码呀，我跟你讲，如果有一位我们的同事的，
1: 他说他特意拍一下车，热死了，
0: 赶紧回去做啊！就如果有同事的话，他绝对会喜欢你这个车牌号。
1: 那你那个呢？你的车的颜色也是你特意挑的吗？
0: 这是
1: 灰色，
0: 很好看。
1: 你的也是灰色呀？
0: 我的不是灰呀，
1: 你的不是灰色？
0: 我的不是这种灰色，对，
1: 那也是灰色。
0: 我那是枪灰色，有点像是
1: 枪灰色，不是灰啊？
0: 也算是灰了，但是没有他这个明显嘛。
1: 有朋友说，我儿子也是明天生日，明天6岁了，马上1年级。那你儿子比我小一轮吧？小，该不会是两轮吧？一轮一轮，
0: 应该没有到两轮，对。
1: 两轮，
0: 有两轮呢、啊。
1: 两轮，
0: 你就自己说的这个年龄暴露出去了。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喜欢挑选的一些数字啊，或者是颜色的，有自己的相关的执着？比如说你在挑数字的时候，你一定要挑的数字，和你在挑选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挑选的颜色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聊聊天啊。
1: 对，然后有人说破崩了，豆包真的是。哎呀，我刚想搜那个，哦，是真的是时代峰峻的那个应援色。
0: 是什么颜色？橙色吗？我怎么记得是
1: 时代峰峻，每一个人都有应援色。
0: 时代少年团的颜色是什么？
1: 然后它是一个，你看它是一个调色盘，
0: 这么多啊！
1: 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多，有人就是那种什么浅黄色，然后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好多好多。宋亚轩也有自己的颜色，什么这个人也有什么颜色。
0: 就是如果是你加入到团体里面的话，每个人会有自己生成单独的应援的颜色。
1: 我来搜时代峰峻应援色。
0: 你要搜某一个组合，应该知道。比如说你问豆包，你说时代少年团的应援色是什么 ？TFBOYS 的应援色又是什么？
1: 应援色内卷现状，时代峰峻从
0: TFBOYS
1: 开始，网易云音乐就确立了成员设置个人应援色的传统。随着家族艺人越来越多，颜色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然后马嘉祺呢是月白星紫，白色和紫色。丁程鑫呢是金色，
0: 月光薄荷蓝有点搭配。
1: 对对对，刘耀文是耀月银白，银色加白色加灰色。张真源是水玉暖质，是绿色系的。然后严浩翔呢是珊瑚红，然后贺峻霖呢，
0: 我跟你讲，一个小时都
1: 念不完。
0: 对啊，
1: 蓝色系就有3个人，王俊凯是凯撒蓝，然后绿色系是王源的薄荷绿，其他色系
0: 其他人就不重要了。
1: 然后呢，面对颜色紧缺，官方粉丝也摸索出了一些规则，就是叫做继承。理论上如果练习生没有能够出道的话，他的这个应援色就可以被新人所使用。
0: 哦，就是让其
1: 他
0: 人
1: 继承掉。天哪，
0: 还有朋友他说，哦，刚才那个拍摄了车牌的朋友他补充，他说灰色是紫色的缓冲色。
1: 哦，
0: 他说我本来想贴成黄色对比色的，但是怕惹虫子。
1: 还会惹虫子啊？
0: 是他贴的车衣的颜色，是不是？就贴了一个灰色，
1: 好棒哦。
0: 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嘛，然后会贴车衣，贴成这个颜色在上面。
1: 我本来也想贴一下有颜色车衣的，但是呢就车贴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车子如果太大贴这个的话会有一点太耀眼了，
0: 费钱的。最主要的是
1: 小车和大车不会差很多吧，它只是复杂度来算钱吧，我不晓得。哎，
0: 而是它会根据颜色不一样，
1: 磨的就是跟染发一样啊，长发短发不一样的
0: 钱，或者是根据定着那个颜色不一样，可能价格也会不一样。
1: 我每次染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都要说，他说给你染发我要亏了，
0: 因为头发特长嘛，
1: 特别多。他一开始他说，比如说我短发的时候，他就会说，其实你这个应该收长发的量。我心想玩不起别玩。
0: 你们定的是这个价格，
1: 因为他单独来看的话，他不知道我的头发会需要这么多。后面撩起来的时候可能才发现

0: 头发更多，
1: 一切都晚了，
0: 已经把肺给绞了，是不是？我之前好像真的突破过自己，买过一个
2: 什么颜色
0: 特别反差的颜色，当时有一双鞋特别火，它是那个紫色的。
2: 我也有一双紫色的鞋，
0: 它是那个，我搜一下那双鞋的颜色叫什么。
2: 因为我买了一个紫色的冲锋衣，我觉得那个颜色蛮好看的。
0: 对，它可以搭配鞋子。
2: 对，但是我后来是我是专门为这个冲锋衣买的双鞋。嗯，我们也觉得穿紫色的这个冲锋衣，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就是表现你很潮人的那一面。
0: 可是，
2: 然后你必须要搭配一款鞋，你才能觉得说哦是上下呼应的。
0: 对，就是有的颜色哦就是这一款。当时我买了一双这样的鞋子，这个紫色的 AJ1 我觉得很好看，
2: 哦，
0: 对，但是奈何没有能够跟这双鞋搭配的
2: 衣服，
0: 对，一般很多人，
2: 我给你推荐那个紫色冲锋衣，
0: 一般很多人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它可能上身可能要搭配呼应的颜色，
2: 但是它这个紫，我不是觉得不是很好看，它这个紫是茄子紫，
0: 它就是茄子紫，
2: 它就对，它跟茄子是一样的颜色，
0: 然后我喜欢的点是因为有一双这样同样的，它前面这个黑色处理的是成白色的，但它这个是处理成黑色，我觉得更好看一点。
2: 我来给你看看我的那个紫色，
0: 哇，现在这么贵啊！
2: 这双鞋是吗？
0: 对，
2: 有变贵，
0: 有变贵，价格有往上涨一点点。
2: 这样说起来，我还有一件姚丽蓉的衣服，也是那种，
0: 就是你有没有打破过自己的常规的舒适圈的喜欢的颜色，然后去挑其他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破圈体验的一些颜色？
2: 很少，
0: 比如说你可能会，
2: 紫色对我来说也不是很不行的颜色，
0: 比如说你会
2: 可以穿
0: 买更多的贝多芬那个多巴胺，多巴胺的颜色会多一点，
2: 达尔文效应是吧？
0: 就是会挑战自己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颜色。
2: 哦、他们家已经那个紫色已经不卖了，
0: 断货了，不卖了，下架了是吧？
2: 估计没有人，我给你看一下，还是这种，
0: 这是双鞋子，
2: 对啊。然后我还为他配的紫色的袜子
0: 哦，
2: 这样就专门配我那个冲锋衣的，
0: 一整套下来，
2: 对，
0: 都会挑这个颜色。
2: 那天整理家里的时候还稍微搜了一下呢，就说哎，这双紫色鞋子还在，算了。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衣服，这是买来拍东西的时候穿的。
0: 哦，很多女生可能会选择穿这种衣服多一点，男生的话，
2: 你穿这个呀？
0: 男生的话，我是选择
2: 穿裙子，
0: 选择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少一点。很多男生可能会稍微选择自己不会太出错的颜色吧。
2: 今天就跟大家说，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数字和颜色，就是有这种要求。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特意的去选择这个数字，比如说像昨天抽盲盒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五。
0: 然后呢，这个五有给你带来好运呢，你就抽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啊。
2: 我就抽到了一个蛮好看的那个老布布。
0: 对啊，而且还是热门款嘛。
2: 是的，
0: 对，18:21了，我们这个里面有广告，帮我看一下。
2: 有。然后有朋友就说，以前青春期的时候很喜欢紫色，那就是非主流的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就很可能是黑白灰吧。
0: 当时那个紫色特别火嘛。
2: 有人喜欢彩色吗？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彩色的衣服。
0: 有啊，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喜欢挑选那些稍微的
2: 色，
0: 对，五颜六色一点点的衣服，显得自己年轻一点点嘛。开始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最近有喜欢买包的话，其实挑包的颜色也是一个非常考验你审美的时候，因为你要挑选到自己另外一半喜欢的这个包包的款式和颜色比较难。
2: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百搭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对，是的，我们挑选的这些包包的款式呢，都是大家在市面上挑选的时候不会出错的，而且呢颜色也跟你有搭配好。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出现的就是我们这个 MLB 的包包集合，大牌五折直接降到底。平常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纠结怎么选包，比如说你上班通勤的时候呢又要能装电脑，然后逛街约会的时候呢又能够好看出片，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MLB 的包包合集，包括了有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的手提包，还有横版的托特包，以及老花的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四种热门的款式，而且有些款式的配色也特别适合男生来背带。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要达到598元的 MLB 的包包合集，现在299元就能够拿下，而且现在有一个限时福利，就是你如果在节目期间现在下单，还会赠送你 MLB 的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挑帽子一定要挑那个小标的，小标的好看，大标的话现在有点太扎眼了哈。而且呢颜色可以自己选择，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这款帽子商城单独买的话，现在55折都要109元。也就是说我们你只要100多你就可以相当于
2: 减了一个100啊，
0: 对，你相当于100多，你就买了一个包包，100多买了一顶帽子，加起来就是299元，一顶包包跟一顶帽子可以带回家。今天是直接免费送给各位这个帽子的啊，包包配帽子，整套穿搭直接拿捏。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969，你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商城，发送969就可以来现在下单来购买哈。9个款式的包包，然后呢价格是从299。

0: 元到499元起哈，都是这个价格浮动区间。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包包的款式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帽子的颜色，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挑选你的这个 MLB 的好物的包包了。
1: 是的，
0: 同样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1: 旅游的路线，
0: 对，旅游千万不要错过啊，各位朋友
1: 哈，各位朋友，
0: 这是我们现在在暑期的这个招募的8到9月份的我们的贵州之行。我们这次是暑期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的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会发团，抓住这个暑假最后一点的时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有违规，每人直接赔付3000块钱。
1: 是的，
0: 比如说有这个相关的内容给你推荐呐、啊，比如说有这个购物景点呐、啊，你就可以直接拿走它3000块钱哈、啊，玩的安心，玩的放心。而且呢，我们这趟行程是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些贵州的王牌景点，包括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的四钻酒店，还会特地安排一晚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在夜幕下可以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当地的贵州特色的地道美食，有这个瀑布宴、窑煎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会赠送体验打糍粑。另外的话，大家关注的价格要给大家说一下。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两人同行减100元，然后呢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比如说两个人哈、哦、比如说你跟这个你爸妈、
1: 就是300块啊，
0: 对，这个就是开始减300块钱了。当然的话，如果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还有教师携带有效的资格证件，还有门票上的优惠，现在最后的招募时间8月21号到8月31号，价格是3080，减完300块就是2780块钱就可以解锁哈。对了哈，还有9月1号到9月25号出发的话，就是2980，再减300块钱，就是2680块钱，就可以去贵州玩5天。
1: 是的，
0: 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哈。如果大家感兴趣，3000块钱都不要。另外的话，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元，每天都会发团，可以发送关键词“贵州”进群来了解详情，而且还有儿童价格的优惠，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说你自己出游的话，价格上都有一定的优惠，3000块钱不到，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玩一趟我们的贵州5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车推和其他的这个购物景点。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8月21号到31号，还有9月1号到9月25号2个时间点可以来选择，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
1: 回复关键词贵州，
0: 回复关键词贵州，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条旅游的线路了。
1: 是的，
0: 大家喜欢感兴趣好物呀，或者是旅游的线路啊，都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一下你喜欢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就可以了。好多的歌里面其实也有提到颜色的歌。
1: 哦，我还以为我是数字呢，因为我刚刚已经想到了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什么歌啊？噔噔噔噔噔
1: 噔噔！我你这也不知道啊？
0: 你唱一下。
1: 范晓萱的，我刚唱了呀，只不过是
0: 你唱噔歌词嘞。
1: 数字太多了，我不记得是哪些数字。
0: 数字当中
1: 就是1234567什么什么什么十二七八七八九十五，就乱唱的乱唱的。
0: 林子祥那个0733那个对不对？
1: 等一下，我忘记那个哎，大家肯定知道范晓萱的。范晓萱
0: 的歌也有很多啊。
1: 灰的蓝的红的紫的
0: 那是气球、哎、
1: 有朋友说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没想到这个词也能在今天这里说出来。
0: 很多人比较喜欢的颜色嘛、也会在歌词里面去挑选看有没有喜欢
1: 的
0: 颜色。对啊，有的歌当中啊，或者有些这样的相关的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一些颜色和这个数字上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天，问问你，你有没有在平常生活当中对于数字和颜色有自己心意，或者有自己喜欢挑选的一些方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最下方来分享。
1: 叫数字恋爱，
0: 真没听过这首歌。
1: 3155530都是我想你。
0: 他是不是不想写词儿，所以这样写？
1: 520015000 Young Kissing， 你不就是完全没听过这首歌啊？
0: 林俊杰有首歌编号89757啊、
1: 但是他们里面没有太多的数字。
0: 编号八九，
1: 还有周杰伦的那个
0: 哪个
1: 什么什么是对不起什么的，周杰伦的那个数字的、叫什么来着？我
0: 数字
1: 开不了口，
0: 开不了口里面有数字啊？
1: 有吧？我记得。周杰伦
0: 开不了口
1: 数字，
0: 你现在要赶紧给大家挑一首你觉得还可以的歌。
1: 先是数字恋爱吧。
0: 我们库里不一定有这首歌哦，
1: 老歌没有是吧？
0: 数字恋爱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范晓萱的歌有吗？好过分呢。
0: 有啊，我爱洗澡。
1: 这个也能算啊？
0: 深呼吸，
1: 这个算吧。

0: 管他什么音乐
1: 哦，那还是有一点的、
0: 嗯、
1: 我要我们在一起什么的都有一些、
0: 啊、就是没有带数字的歌曲。
1: 嗯，
0: 开不了口里面有数字吗？你找到了吗？
1: 不记得了，
0: 好像真的没有找到数字的歌曲。
1: 我有点忘记了，开不了口，开，等一下等一下，马上。
0: 找不到的话我们将来要听
1: 口、嗯、
0: 我们将来要听的就是带字母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歌曲、啊、
1: 什么什么
0: SHE 的一首歌曲
1: 叫啥？
0: 候鸟啊，
1: 这里面有字母
0: SHE 啊，S H， 字母组合不算是啊，
1: 那还不如
0: 哦。之前有个组合，它是那个数字的，梦飞船
1: 五五六六
0: 五五六六，对，梦飞船是不是也是带？不对呀、啊，梦飞船它好像就是他们。
1: 梦飞船有什么带数字？
0: 梦飞船他们组合是不是后面有个尾尾号？
1: 有朋友说一二三四，
0: 一
1: 二三
0: 四像这首歌，是不是？
1: 是
0: 有一些歌都在里面带数字的。
1: 豆包问豆包，
0: 好，接下来先听歌吧，各位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18:30了。那么接下来先听歌曲，来自 SHE 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候鸟》，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许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得到太阳》，晚间的8:4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玲。
0: 我们今天来节目当中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对于数字啊，或者对于颜色上面挑选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幸运数字啊，或者来找一下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些颜色？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有朋友说，他说那个还有183 Club。也是，就除了5566之外，
0: 这组合一听哈、特别有年代感了。
1: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张碧晨有一首歌叫《车尾号920》。
0: 哦，对，我听过这首歌。有一些歌曲当中啊，有一些组合啊，它可能就是以颜色啊或者以数字来进行命名的。
1: 嗯，
0: 183 Club 是不是以他们的身高来命名的？
1: 好像是。
0: 对啊，都是183。
1: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身高。
0: 那我也可以加入他们。
1: 对啊，
0: 我也可以加入他们。
1: 昨天说你和那个小易就两个人就是183 Club 里面。
0: 183 Club 可以加入进去。哎，杨丞琳那个组合名字叫什么名字来着
1: ？Fall in Love。
0: 对啊，他也是啊，数字。
1: 四 in Love。
0: 对啊，还有一个组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1: 什么？
0: 黑鸭子组合。
1: 跟数字有关吗？
0: 黑呀、
1: 那有颜色的，
0: 对，有
1: 白敬亭，
0: 有颜色的名字也算是哈。
1: 黄
0: 景瑜，
1: 黄红，
0: 黄红，对，韩红，
1: 嗯，
0: 苏打绿，
1: 是是是，
0: 还有什么颜色？
1: 还有什么？
0: 颜色一下，
1: 蓝莹莹，
0: 蓝莹莹，对，
1: 惠英红，
0: 开始数字组合，
1: 美团大战，
0: 是不是？有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我看一下，这是他的，哦，这是在哪里啊？他拍的一个月亮，然后好圆的状态，
1: 这是月亮吗？
0: 这不是灯啊？
1: 他在加载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是月亮还是造型，哎，
0: 应该是月亮吧？
1: 哦，是月亮，是月亮，
0: 对啊，很圆，
1: 而且在照他这个放大的情况来看，离得还蛮远的，
0: 嗯。
1: 他前面有一辆 A10
0: 你有看到他车牌啊？
1: 不是，他车型。
0: 车型
1: 有一个，对，
0: 哦、
1: 拍到了。
0: 看到有一辆电车，那个车型在上面。
1: 现在的那个车型真的很喜欢用那个字母，就是什么 A4、A6、
0: A8，
1: 然后就是不同的那个型号，
0: 还有 A3。
1: 对啊，谁先想出来的呀？
0: 它就
1: 数字越大，编号就是车子越大。
0: 数字越大，然后呢，价格越贵嘛。
1: 嗯。
0: 还有宝马的3系啊、5系啊、7系啊，
1: 嗯，
0: 奔驰的 A180 啊，然后呢 C260 啊，奔驰的 E 系列啊，奔驰的 S 系列啊。
1: 哦，那本人是主持界当中的
0: 什么级 ？A 级、B 级、S
1: 级。
0: A 级、B 级、S 级，对，也有些命名。
1: 对，有些 S 级。
0: 哎，我之前我看到某一个公司，
1: 嗯，
0: 他们那个会根据等级来划分。哦、
1: 是这样的，我根据等级来划分的时候，我也是 S 级的主播。
0: 他是那个，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在哪一家公司？他们那个等级好像是个外贸公司吧？
1: 嗯、啊，外贸公司也搞这个？
0: 他是 K1、K2、K3、K9那个等级。
1: 哦哦、那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大厂也是这样弄
0: 的。是
1: 的，
0: 就是哎，你是几级的员工？如果你要那个
1: 是 P8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往上面报的话，你就要到 K8，或者你没有到达你的这个权限的话，你就不。

0: 可以使用。
1: 那您现在应该
0: 我应该
1: 是
0: 是 C 级吧，差不多。
1: Z 级，
0: 我是新人，各位朋友们，我是新人，所以说我是最低的等级。
1: Cheap，C 级，
0: 我能听到。
1: Cheap，
0: 就是最低的等级在哪里？对，所以说数字啊、字母啊，或者有的颜色啊，它真的会有一些这样的生活当中，它也有一些等级的划分，好像也是根据的。
1: 是的，
0: 颜色好像真的有哎，你就像那个跆拳道的时候，它也会根据那个颜色，对，黑带。然后呢，最开始是白色的颜色，
1: 是，
0: 然后什么黄色啊，
1: 对对对，
0: 绿色啊，红色啊，蓝色啊，
1: 哪有那么多颜色呀？
0: 有，
1: 怎么可能啊？
0: 黄
1: 色、
0: 绿色、红色、蓝色，还有什么黄红？
1: 你说跆拳道的带子的颜色？
0: 对，你去搜，绝对有。
1: 柔道、
0: 跆拳道，
1: 你确定是跆拳道？
0: 跆拳道对。
1: 跆拳道的腰带有几种颜色？
0: 你去搜。它还有键，它有就是加在一块的，什
1: 么
0: 蓝红啊，
1: 怎么有这么多颜色？
0: 黄红啊，
1: 哦，真的？
0: 对啊，黑色、白色、黄色、蓝色、红色、绿色，我记得应该是。
1: 他说，不过不少道馆会精简过渡色，常见就是，首先是白色，然后是黄色，
0: 嗯、
1: 然后是绿色、蓝
0: 色、
1: 红
0: 色，然后再是黑色，
1: 黑色，再是
0: 黑
1: 色，
0: 对。
1: 要不然的话，还有黄带。黄绿带、绿
0: 带、绿
1: 蓝
0: 带、蓝
1: 带、蓝红带、红带，
0: 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1: 这么多呀？为什么我从来没看过？
0: 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小时候学那个跆拳道的时候，对，
1: 因为比赛当中呢，只有黑带会出来比赛，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中间的，是吗？
0: 我当时好像就是拿到了绿带，
1: 哦，
0: 拿到绿带之后，
1: 我看是几级？
0: 绿带应该是白色的上面一级，我记得应该是，
1: 绿带是七级。
0: 白色上面那个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哦，黄色上面那个
1: 是九级。
0: 哦，那就是算是等级比较低的呗。
1: 蛮也是 C， 也是 C。
0: 对啊，中庸还不到啊，就到那个等级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有的颜色上面的分类，嗯，它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等级上的一些划分呐、啊。
1: 哦，
0: 对不对？所以说，有的人在挑选颜色的时候啊，或者在挑选数字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吧。
1: 嗯，
0: 就像很多人挑那个文化衫都会挑白色的。
1: 是，
0: 对啊，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老板、你的 boss 啊、你的经理啊，他们可能穿的颜色会跟你有点点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有啊。
1: 你说谁啊？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们在那个汽车公司，在某一家那个汽车门店，然后呢上班的时候，他们的制服也是会根据颜色来进行划分的。
1: 啊？
0: 对。
1: 哦，我知道星巴克是。
0: 星巴克也是的。
1: 穿黑色的衣服的还是穿什么就深色衣服的什么哦？说到这里的话，就是奶茶品牌也有自己特定的颜色，比如说一点点是绿色、
0: 嗯、
1: 然后星巴克是深绿色，
0: 对，是，
1: 然后那个
0: 理想也是绿色。
1: 怎么又是回到这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呢？是因为今天我们那个我点了一杯奶茶、
0: 嗯、
1: 然后点的是茶百道，后面我去的时候有好多人的外卖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外卖小哥他给我拍的照片就顺手一指，可是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里，他指的是这个区域，我
0: 不知
1: 道是
0: 哪
1: 一杯。
0: 是的，
1: 因为茶百道本来应该是蓝色和白色、
0: 啊、蓝白色，
1: 我就在那里找了半天，我怎么都找不到、
0: 嗯、
1: 我以为那个小哥送错了，幸好那个地方网不太好，我的手机打不出去那个电话、
0: 嗯、
1: 然后我还在想说网这么烂，那个小哥都跑了，不然的话我立马就可以把他叫回来，
0: 你就找不到啊，
1: 因为他指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黑色的袋子，然后那个黑色袋子我一看是 Manner 的、
0: 哦、
1: 旁边还有个棕色的袋子，因为它是被那个就是外卖标签挡住了一大部分、
0: 嗯、
1: 我就想说棕色的袋子肯定不是茶百道，结果后面我每一个
0: 都没那么高级是吧，
1: 我每一个都打开了，发现棕色袋子上面就是茶百道、
0: 嗯、
1: 气得我要命。
0: 那包装升级了，相当于是，
1: 而且它上面好大的两个不是两个字、
0: 嗯、
1: 就是一个单词 coffee、
0: 嗯、
1: 它被挡住的那个地方是 fee 和茶百道，
0: 你就找不到那个了，
1: 最大的页面是 co， 我以为是 coco 呢
0: 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品牌他们对于 logo 啊或者对于有些东西的应用的时候也会挑选自己专属的颜色，
1: 我好生气啊，你我说你在茶百道没事换什么包装啊你，
0: 哎，我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小米的那个颜色很喜欢、
1: 哦、
0: 所以当时买的很多的东西都会冲着它这个品牌的这个 logo 去买，
1: 因为它那个是很就是它做的是比较简约的颜色、
0: 嗯、对啊，颜色也比较好看， logo 也比较好看，所以有的朋友在挑选的时候也会冲着这些 logo 去买单吧。
1: 有朋友说想告诉我们今天的月亮好圆是吗？8月15还没到呢，
0: 这个点出去看的话就是估计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1: 嗯、哦，今天大家是知道什么日子哈、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自己现在并没有特别喜欢的幸运的数字，这个电话号码密码都是会选择一些不规则的数字组合在一起，那你记得住吗？
0: 记性好就可以记住，
1: 他说因为感觉记忆力还可以，
0: 然后就是会打乱来记。
1: 他说至于颜色呢，最喜欢的是蓝色和绿色，因为以前还是比较喜欢白色的，不过现在无论是上衣还是裤子裙子，
0: 很少会选择穿这些颜色的啊。他说不过在梳头的时候，如果需要把头发扎起来，经常会选择红色和黑色的头绳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朋友是男生啊。
1: 我也是。
0: 你是女生吗？
1: 所以我停顿下来了。
0: 你是女生啊？这个朋友经常跟我们互动，这个朋友你是女生吗？
1: 所以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没往下读了。我说哎，
0: 我们
1: 我就跳出去看了一下他的性别，他没有性别。
0: 对，我们从头到尾都以为你是男生。哎，
1: 因为他的名字和他的这个头像真的很容易让人以为是男
0: 生。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1: 妈呀，刻板印象了。
0: 就是如果说你通过一个头像的颜色，你可能大概率会定义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看我的头像，你一定义就知道这是个男生的头像。
1: 你知道我看到了他给早高峰的留言，在8月20号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证明了他是女生。
0: 哦，
1: 他说会喜欢精美的发卡文具，穿漂亮的裙子
0: 啊。我们一直以为你
1: 对他说过他喜欢收藏文具。
0: 哦，
1: 但是我都没有把他往女生方面想。
0: 对，我们到现在为止，如果你今天没有说的话，我真的一直以为这个朋友是男生。
1: 真的
0: 看不出来吧？
1: 真的
0: 看留言或者看内容看不出来吧？
1: 因为没有，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之前的留言。
0: 嗯，
1: 发现他在早高峰的时候说的话是表明了他的
0: 这
1: 个
0: 朋友
1: 性别的。
0: 还有朋友说男生也可以扎头发呀，那男生他有前面的留言。对
1: 、男生是可以扎头发。
0: 天
1: 哪，但是不会用红色的发带吧。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大家留言的时候啊，
1: 不会用发卡吧，
0: 真的是辨别不出来大家的留言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只能通过头像来分辨。
0: 喜欢的颜色和喜欢的类型的东西也可能可以来分辨出来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和自己一定要挑选的一些数字。
1: 但是如果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买包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男女都可以用的，各位朋友。
0: 这个点位还有那个包包吗？
1: 有，
0: 我们几次那个了？
1: 三次
0: 了，
1: 现在还
0: 有
1: 一次，
0: 还有最后一次。
1: 是的，
0: 我们在最后的一点时间点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今天要为大家挑选的和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MLB 旗下的这个包包。我记得之前还有很多明星有代言过 MLB。 我印象当中好像赵露思也有代言过，
1: 是
0: 赵露思吧？还是其他的忘记了，
1: 豆包
0: 赶紧搜一下。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在 MLB 的这个官方店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家的包包的合集，然后呢挑选了都是他们家的一些经典款式的包包，有这个老花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的单肩的手提包，以及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老花的斜 logo 的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足足加起来有9款可以选择。然后呢这些款式有的也是特别适合男生来进行背的。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的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价格，原价日常售价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现在只要299元起就能拿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的区间哈，它是299到499，就是全部都是9款款式，你挑自己的喜欢。然后呢，现在下单我们还会赠送大家 MLB 的这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如果大家曾经去那个实体店买过的话，一顶这个 MLB 的这个帽子啊，小标的帽子可能就是
1: 200多，
0: 对，2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你只要299元，又能够拿走一个包，又能够拿走一顶帽子。所以说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各位，包包配帽子整套的穿搭直接送给大家。活动时间有限哈，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帽子的颜色呢，有这个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来挑。这款帽子商城单独买的话都要109元，但是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的，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来下单。当然我们商城的首页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大牌五折专区，有非常多好物同样也享受五折的优惠。我昨天又瞄一眼就瞄到那个戴森的五折优惠，所以大家有喜欢的款式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来进行挑选一下，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数字啊，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然后呢点击这个链接来挑选你喜欢的潮台好物就可以了。五折优惠力度非常大哈，这个 大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全都是五折的优惠啊！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 OK 了啊。
1: 是的，
0: 没有其他的内容了，这个
1: 没有了。
0: 嗯，今天的这个广告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哈。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也要结束了，
0: 正好是7点钟了啊，各位朋友们。
1: 总觉得好像有件事要跟大家说，忘记了，
0: 就忘记了，对啊，
1: 忘记了，
0: 健忘哈，所以选择白色会稍微多一点。
1: 好。为什么健忘会选择白色多一点？
0: 你之前我看过那个颜色的说法吗？就是好像喜欢不同颜色的朋友，他彰显的性格也会不一样。
1: 黑色是？
0: 黑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朋友。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7: 姓名？
8: 地球。
7: 哪儿不舒服？
8: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7: 还经常发烧？
8: 医生，还有救吗？
7: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9: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

生活，让地球更健康。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7: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的19: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

0: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侨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下单购买咯。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超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啊，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

0: 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4: 96.9，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主持人塞纳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这个新上线的商城潮台好物里边的一些值得推荐的东西了。来看一看，在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0。

0: 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儿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最近你想要这个换一换护肤品，或者说呢，想要试一试这个黑绷带的这个涂在脸上的感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好这个商城新上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喽。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
8: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咯。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96.9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

0: 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试试了解一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
4: 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

0: 还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网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知识。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挥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4: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you. Do it waking up with someone like me. I swear, girl, you could have anyone you choose. I should stop asking questions before you get up and leave.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城市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오늘 괜찮아요?
1: 100만 마일리 지산았으면
0: 아 진짜?
1: 당연하지
0: 오케이
1: 가는 거야 맨
0: 마일리지
1: 마일리지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2: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8: Hey, 九六九
9: Number One
8: 潮台，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0: Hey

0: it can get a new top。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Est-ce que je vais te nommer

0: 好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哈斯基。怎么又有人口白啊、
1: 哎、你现在说是
0: 王
1: 晶，你现在说那钱到底是谁的？
0: 反正那个钱跟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哦。
1: 哎呦，家人们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这昨夜今晨累死我了。
0: 可是我昨天晚上9:30就睡了耶。
1: 其实我也是9:30睡的，但是因为我就是看瓜的那个就是脚步比较快速一些，我大概我不是9:30睡的，我是9:30上床的，然后差不多那个时候可以开始看各种各样的瓜、
0: 哦、
1: 大概到了10:00，因为我越看越兴奋。
0: 我就没有耐心看呢。
1: 我全看完了，
0: 真的不想看了，老生常谈，之前已经传过的事情，只是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要么把它拍成短剧算了，还直观一点给大家欣赏。
1: 我跟你讲，高低得拍。
0: 做 AI 做一个好不好？
1: 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也都是我们孙家人嘛，我也就不客气了。我们孙家没有这样的败类，请退款是吧。然后那个孙先生的前女友，
0: 嗯，
1: 那曾女士。哎，别提了，家人们，你们看了没有那瓜啊？老精彩了！昨天晚上我这个人啊，就是跨足各个界，然后看到各种样的那个文坛、体坛、嗯、政坛各种坛。
0: 哇，你好敢讲哦！我希望你克制一点自己好不好？不要过于兴奋。
1: 哎呦，我们每天节目都当成最后一期来做啊，
0: 但
1: 这样的话大家听起来才喜欢、啊。
0: 都是些老料，没什么看头啊。因为我就稍微翻了一下，我昨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就想说我要早点睡觉吧，然后9:00、嗯、我今天翻看我昨天晚上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基本上在9:25左右的时候全都停止了、
1: 哦、
0: 而且我上床之后就很快睡着、嗯、一直到今天早上5:55。
1: 要不怎么说人家王晶老师见过世面呢，就是见到这些事那云淡风轻，那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兴奋，家人们
0: 都你们自家人，你兴奋啥呀、
1: 啊、
0: 你
1: 我按理来说9:30要睡的人是我啊，宝宝。我昨天晚上硬是到了大概10:09，都怪刘姐昨天晚上熬的稀饭，你知道吗？都紧起来上厕所。
0: 你真是
1: 一上厕所就起来就去考虑那个就是当时发生的。
0: 愁死你了，我就是你。你想啥呢你？所以大家都跟他一样嘛，就是沉浸在各种不同的瓜田里下，在那边吃，是不是？
1: 什么瓜呀？哇耶！
0: 自己去了解啊。
1: 你这样咱俩拉个群，我
0: 这边无法明示你是什么瓜。
1: 不好意思，不能直说。
0: 上个微博热搜啊，什么小红书热搜，去看一看吧，应该有挺多的吧。
1: 还得了啊，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那微博热搜都要被他霸占了。天哪！
0: 你
1: 他们说，
0: 哇，你真的很像村口的那种，今天突然听说了一件什么从未听过的事情，
1: 我就是、
0: 然后就在那边想说见到一个人，想说。我跟
1: 他
0: 讲两句。
1: 我跟你讲啊，像我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说你看到那些事儿，你就觉得说，哎呀，我
0: 可不都是之前略有耳闻吗？只是他这次把他就是有一个有系统的给你整理了出来，让你一次性了解一下。
1: 那只是娱乐的那个，我不是还吃
0: 其他的那个就更没什么吃头。
1: 王晶，我跟你讲，我个人认为你下次还是早来20分钟，因为王晶每次都是已经节目要开始前，
0: 然后我就给他开个头，说一个什么事儿，
1: 然后我还没跟你聊完。还有一些体坛的事儿，你等啊。怎么样？大家那个先聊，我跟王晶开始。
0: 体坛，我们要不去隔壁多问一下，咨询一下。
1: 他们说没错，看都看不赢，中间还穿插了汪峰29号也看演唱会的微博，哎，快被淹没了。包贝尔想说天助我也。
0: 哎呀，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些跟自己不相关，但是呢，你好像就是觉得说，哇，这件事情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哦，
1: 还不相关，
0: 但是我对他多了解一点，好像呢，我的日常生活会更丰富一点。
1: 还不相关的，都我也姓孙的，还不相关呢。
0: 那钱落你口袋啦。
1: 哎，咱也不敢要，你说他是一个仅退款的人，品德一般啊，家人们。
0: 你真的有看完那个长文哦？
1: 我当然看完了，
0: 哇！
1: 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
0: 他们说他文笔还不错。
1: 哎，开玩笑，人家
0: 人家毕竟是新概念的第一名，我们昨天刚好、啊、还蛮刚好聊过新概念的、
1: 啊啊、
0: 前两天。
1: 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见过他呀？
1: 我应该是国内第一批吃瓜，好好，你最高级，你又见过，你又听过，
0: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年新概念的。
1: 比较晚了，他是后几届的。
0: 因为有一年新概念的时候，他们考试的时候，我有去他们考场。
1: 对，又监考，对对对，然后还给他们批卷子。我还不晓得你
0: 卷子我没批，
1: 你多高级啊！
0: 我就声明一下，
1: 就跟底下那声明说。
0: 但是他以前长相跟现在长得很不一样哎。
1: 很一样。
0: 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根本跟现在很不像。
1: 他就戴个眼镜，现在没戴眼镜啊，一样的，嗯、现在胖了一点。我晓得，我们孙家荣胖的。
0: 你就都往上凑。
1: 啊，那什么，开始吧。今天什么事啊？找我。
0: 今天还要开始啊？今天都礼拜五了啦。
1: 找我坐到直播间有什么事吗？有事赶紧说，没事的话我要回去吃瓜了。
0: 欢迎各位周五早上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这么想聊。

0: 抓紧时间吧，不是看在这么多口播的份上，今天节目都不用开始。我跟你讲，
1: 今天话题不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吗？
0: 这是什么话题来着？
1: 便宜
0: 哦，对对对，
1: 便宜货呀！
0: 快快快，今天来全部全体都有，拿出你的小本子，今天要狠狠记录。
1: 今天我们进行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便宜货推荐大会。
0: 对。
1: 当然这个便宜货我觉得是相对你个人的消费行为而言的了，
0: 是是是，
1: 对吧？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定位在比如说多少钱的算便宜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你日常比如说你买一杯咖啡是30块，但你发现了一杯8块钱的，
0: 嗯，
1: 你觉得跟那个30块的味道非常接近 OK 的，
0: 对呀，
1: 这也算是便宜的，
0: 对呀，
1: 嗯，
0: 什么
1: 比如说在那他上次就是五分钟内花了2000块，他如果现在他5分钟内花400，那就是便宜的。
0: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觉得2000块真少见啊！就是从那个楼下，你知道往上面走。
1: 你带支票了吗？今天
0: 没有。我跟你讲啊，以后啊，我们潮菜早潮派早餐里面钱啊，都是一些虚拟货币了，可能都是以
1: 你说我们但凡出现一个数字，我们后面加5个0。
0: 然后我今天我停好车，
1: 我真是爬得深不
0: 进的。我停好车，我就从那走廊里往那个台阶往上走。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刷脸的吗？
1: 嗯。
0: 然后我刷脸那一刻，我就想说。还是长得太黑了不然的话我一个月我才这点经费
1: 什么东西啊
0: 好没事，他们说他的文笔看得我眉头紧锁，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有点尴尬，就是他那文笔当代来看的话，
1: 我当时扫了10秒钟
0: 他就是完全新概念风完全，然后他们底下说哎，不跟我说，我以为是郭敬明写的
1: 那就是啊，他们是一个类型的
0: 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好，行行行，就这样啊，这个瓜的事我们就这样子好不好，就算了、嗯、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请大家务必拿好那个就是这个小本子，
1: 对，或者你自己可以有一些什么可贡献的，就是你最近觉得说哎，我真的发现有些东西它很便宜可是又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便宜货推荐大会，
0: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便宜货，就是嗯，其实就是每个人看起来好就觉得说哎，光鲜亮丽都是哪个白领儿、嗯、完了之后其实的话日常大家多多少少会买一些便宜货，而且不停的回购，可能它真的很好用。
1: 因为当代人出现了，因为在网络如此发达的现在，当代人就出现了一个行为，就是比价
0: 对，
1: 他们同一个东西会去各个不同的网站、各个不同的平台、小程序当中去找，
0: 而且
1: 同一个东西的价格。
0: 现在这年头跟原来感觉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买便宜货、买打折商品，大家觉得不太好意思。
1: 嗯。
0: 然后现在都是以买便宜货又便宜又好、性价比极高，
1: 谁会觉得买打折商品不好意思、啊？
0: 打到折的东西的话，就是引以为傲。很多年前是这样子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要买贵的东西，因为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富有，还是干嘛？
1: 我没有哎。
0: 你跟别人能一样吗，王姬？
1: 我每次去，
0: 你多高？
1: 我每次去超市都要等到下午下班之后，
0: 对对，
1: 因为所有的那个肉品啊或者生鲜都会打折。
0: 那应该只是这几年吧，这3、4年、4、5年，我觉得
1: 一直都是会打折的。
0: 不是我的意思说10年前你也是这样做的吗？
1: 10年前我没有在买菜的了。
0: 你看，10年前
1: 我是去那个菜场，不记得了吗？就是那个怡兰苑旁边那个菜场，在一个固定的摊位。
0: 王金很少在家里面吃饭了。
1: 论你说你才是，昨天你自己在节目里官宣的，你说我这个人很少在家吃饭，
0: 你
1: 明天去调录音厅。
0: 我昨天说了吗？
1: 对，我当时想说，哎呀，哈，可是口供不一致，因为你之前说你很少在外面吃饭。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老孙家。我们孙家人说话都一般般的，都可信度都不是很高的，大家都给网友都说可能只有20%可信度。
1: 我那天还在想说，如果再回到那个菜场去找那个摊位的那个摊主，他还会不会记得我？
0: 我觉得应该记得，
1: 因为原来我最早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在他的摊位上买菜。
0: 因为之前王金，就我有一次跟王金去那菜市场，然后那老板娘就看着这样斜眼看了一眼，就说这个。
1: 嗯，
0: 这就很冷漠哎。然后他可能也比较忙的原因。
1: 对对对，而且那个老板娘人很好的。
0: 体现在
1: 就是他的摊位没有的菜，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去哪个摊位买比较好、
0: 哦、
1: 或者说他说猪肉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摊位的，他的肉比较新鲜。
0: 好，所以我们推荐便宜货的第一波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超市的话，哪些时间点去是更划算的，好不好？
1: 那肯定就是下午6点半、7点以后，但他们说河马是8点，是不是？
0: 对，河马是8点、
1: 哦，
0: 河马要到晚上8点。但是我跟你说哦，我又发现了一个河马的 bug， 家人们，
1: 河马的便宜好难赚，
0: 就是对。然后我跟你们说啊，河马的这个 bug 的话呢，我已经就是机会很少了，我希望大家注意。
1: 你怎么了你？
0: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河马它刚刚开店的那，就是新店刚开业的时候的那个店，
1: 哦、
0: 它一般备货量特别足。
1: Oh,
0: 所以容易卖不出去，所以容易打折。我认真跟大家讲，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猪肉，他可能就是日常他每天就卖10盒、
1: 嗯，
0: 但是呢，他因为觉得说自己刚刚开业，就希望说货源充足，大家逛的人可能比较多，他就备了20盒甚至30盒，但是也许是超出了日常的量，卖了15盒，但是不是还有15盒剩下吗？ Oh. 那15盒就紧急贴上了那种打折的标签。所以在这种新店刚开业的那一周左右的话，你去盒马就容易捞到那种就打折的产品。
1: 那我觉得还是天虹更好， 因为天虹他如果他就算那个柜台里没有了，你跟他说你想要什么，
0: 我跟你讲
1: 他会帮你现剁。
0: 天虹更好，我这件事情证明，因为我是前天发现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之前那个吴凡不是推荐我说喝那个一个酸奶嘛，叫舞蹈这个品牌，不是那个不是吴志国啊，不是吴志国导演，是那个舞的话就是如我姐的，你听得懂吗？
1: 什么？
0: 如你我姐他，
1: 什么东西啊？你说舞吗？
0: 对。对啊，
1: 是哪个字儿？哦，
0: 岛，然后就是那个岛屿的岛，
1: 五倍自强的那个舞，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然后呢，舞蹈这个酸奶的话，就在盒马卖是19.9两盒，哎，天虹16.9，哎，
1: 天虹的东西本来就会比盒马便宜一些啊。
0: 哎，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我就是紧拿那个算盘珠子叨叨叨，然后我就算，因为我在星期二是盒马的那叫什么？
1: 会员日
0: 、然后又可以打88折，这样的话还是不划算的，还是要到那个天虹比较划算一些。
1: OK， 所以去超市当中要买便宜货的话，特别是生鲜类的产品，一般就是下午下班之后。
0: 对，
1: 它会分几个档次，一下是8折，一下是7折。
0: 有听众来到了我的舒适区，先推荐一个眉笔，非常的好用又便宜。
1: 讽刺谁？你在这边推荐眉笔？
0: 哦，这个我原来用过 ，Grace Baby，Grace Baby。然后它是心动眉笔，你怎么用眉笔用这么快哦？
1: 请问眉笔好用是怎么个好用法呀？
0: 就是不容易，就是比如说它就好着色，然后不容易晕开，比如说可能到了晚上就容易花妆了还是什么就不会。
1: 哦。
0: 还有一些眉笔呢，甚至它是那种比较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它甚至还会有点飞粉的那种感觉。
1: 有没有画上就不会塌倒？
0: 你让王晶，我等下转发给你。
1: 如果有的话，我这边可以采购。
0: Grace Baby 啊，家人们，那个就是
1: 一支多少钱啊？
0: 眉笔的价格特别便宜，14.6块， What? 6块多。
1: 以前周凡给我买过一支眉笔，8多块钱的。
0: 那个是高档货。
1: 可是我不会用，只能说。
0: 那个的话，就是你像我这种不经常化妆的，就那根眉笔啊，基本上支撑我2生3生3世，十里桃花。因为其实很耐用，但你看他买这么多，所以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没有多秃啊。
1: 主播不可能强过我吧？
0: 我觉得肯定是强不过王晶的。
1: 对啊，
0: 因为王晶实在是有一点就是过分了。
1: 他们说舞蹈真的非常贵。
0: 对啊，
1: 非常贵，凭什么在我们节目里讲啊？
0: 所以你就
1: 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讲啊？
0: 所以你就要去天虹去买，便宜很多，20%多少你算。
1: 你说便宜2块钱、啊？
0: 3块，大哥，占比
1: 很高。3块，我跟你讲，我可以在小巷超市买一瓶美式咖啡。
0: 你现在应该买不了了吧？因为之前是小巷超市
1: 买得了啊，3瓶10.6块。
0: 哈，还是可以买得了哦。还好自己不喝咖啡，省了一笔开销啊，家人们。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晚上去长生购物广场，不管你什么吃的东西都打折，特别是水果面包，真的巨划算。
1: 水果也打折吗？哦，是那种切好的水果吗？
0: 长生水果不是，长生超市真的可好了，但是我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去过长生。
1: 我其实很久没有去过长生，我想问一下它的东西日常的售价，就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相较于南昌的其他这种主流超市来讲是贵还是便宜？
0: 它是这样子的，它的那个就是大部分的产品的水准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在同水准的情况之下它算便宜的，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1: 就是普通的品牌呢，就一般超市都有的那些牌子的东西呢，
0: 那个我没有太对比过，因为它自己长生也有自己的那些品牌。
1: 对，这种我就说就是各个超市除了自有品牌其他
0: 的
1: 那种对比比较准确。
0: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就没有太对比过，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家东西确实质量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便宜货，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过哪些很便宜的东西，
1: 对，
0: 你就觉得特别好用，性价比贼高，
1: 便宜货推荐大会。
0: 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聊一聊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很便宜的东西。
1: 对，就最近你发现了什么哎很便宜的东西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0: 或者是说大家就是同样的东西然后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的这种一些攻略的推荐，
1: 或者说你们这些人就是
0: 去超市这样
1: 好厉害的会找到一些买到便宜货的渠道。
0: 对，等等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然后无私分享一下啊，大家都分享一下，同时也可以拿小本子记一记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进个宣传，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来。

0: 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就潮台好物的内容当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是 Nike 的经典的阿甘鞋。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一来了之后，我说哦，我今天推荐阿甘鞋，我
4: 看一下，
2: 对，那配色很漂亮，有一款配色我很喜欢，然后也很适合你，王晶，
4: 适合我又适合我，你要买来送我啊？
2: 没有，我是准备让你买来送我的。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是依然像昨天一样会有那个五折的这个优惠，就是因为有那个大牌疯狂五折优惠的活动，推荐这款是耐克的经典的阿甘鞋，男女同款哦，有11种的配色可以选择。然后懂鞋的朋友的话，大家就可以就是也不用多说吧，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这双鞋属于耐克的爆款，不管是日常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4: 对，
2: 我们今天会有那个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
4: 是的，
2: 日常售价598块钱，耐克的经典阿甘鞋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对半砍啊，这个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也比较有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你看到没有啊？
4: 我看到了，我这个人非常贴心，帮大家稍微整个的那个概括了一下，目前呢就是那个棕黑色的码数可能不是特别齐全，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去看一下，就是它只有35到39码了，
2: 因为棕黑色比较适合秋天嘛，秋冬季节穿搭，然后
4: 而且比较好搭，
2: 对，颜色就比较好搭，
4: 反正颜色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2: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颜色不？
4: 你最喜欢呢？
2: 你猜一下，
4: 我看一下哈。
2: 我最喜欢的是，你别猜了，我告诉你，就是那双
4: 白蓝。
2: 对，王晶笑死了，他就喜欢我。
4: 我因为我看这个嘛，是不是？
2: 对，就那双白蓝的。
4: 你看。
2: 然后还有那个，
4: 我没有在演哦。
2: 我再看一下是不是对。然后白蓝这双还有一双也很好看的，
4: 这双很轻，这双适合夏天，
2: 这双是我觉得也比较适合秋天，就是因为你如果秋天你穿一些比较沉重沉闷颜色的衣服的话，其实用鞋底点亮一下挺好看的。
4: 其实这个浅棕也还不错，
2: 有还有那个也很、
4: 这个、
2: 对，这个颜色很好看，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男生穿比较好看，女生穿就太娘，就是有点的，不是我的意思，就很就是很女孩子气，除非你穿一个什么小短网球裙还是什么之类
4: 的，因为它
2: 的
4: 那个勾勾有一点粉粉的感觉。
2: 对对对对，我觉得男生穿好看。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白棕白蓝白红白蓝配色那个，
4: 红白蓝
2: 就是那个复古那个配色，就是非常复古那个配色。
4: 哦，这个
2: 那个也
4: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颜色。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不管你是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都是非常简约又高级，真的很好看，配色很干净很耐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一年四季都能穿。
4: 没错。
2: 它上脚舒适度也会非常的高，不管是这个你是脚胖啊。还是这个脚宽呢、其实穿上之后也不挤脚也不压脚，包容性非常强。
4: 什么是阿甘鞋哦，你点进去看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款式。
2: 对，它就是叫阿甘，你看你就知道说啊狗子鞋是不，你就是进去看一下好不好。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尺码啦，到时候如果是鞋子不合脚啊或什么之类的，你看一下怎么样。
4: 对，你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2: 问客服就可以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行了。
4: 没错。
2: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4: 你买到了什么好的便宜货吗？
2: 其实该说不说，今天我们商城里的东西也算是便宜货。
4: 当然啊，我们商城里最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我觉得
2: 都是五折，
4: 相对来讲都是算比较便宜的，
2: 很划算。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哪些便宜货推荐给大家吗？就不要是那种很贵，或者是说，比如说一个冰箱
4: 啊、
2: 但是是就是100块，
4: 就是说相对来讲，比如说它日常大家普世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是2000多吧，可是你1000块就能买得到，或1500，
2: 对对对，就是很便宜，性价比很高的，
4: 对比这种大家日常认为的概念要便宜的，我觉得都算。
2: 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最近在网上看直播，发现卷筒式抽拉洗碗布撕一块用一周，一卷基本上可以用一年，35块钱一卷，算不算便宜啊？不算呢，
4: 35一卷可以用一年，他是说呀，用一年算便宜吧？
2: 但是我是觉得35块钱现在

0: 就可以买很多一打那个洗碗巾，就是不是那种是一次性的，
1: 哦，
0: 它好用程度应该更高，只是说你需要清洗嘛。
1: 它这一块可以用一周，哎，它也不是一次性，哎，
0: 一块用一周，我觉得就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一次性的，因为它的质感什么的，它一定不如那种就是长期的好用。
1: 我很多年前在我们一个就是共同的朋友的家里，曾经看到过他们家厨房有在用一款，有一点像抹布，又有点像纸巾，介于两者的这种介质之间的一种清洁用品。
0: 哦，对对对。
1: 但是我就当时忘了问他是在哪儿买或者链接什么的。
0: 它是干的还是湿的？
1: 干的。
0: 哦，应该也是类似于一次性的。
1: 然后后来就一直忘了，就问他，然后现在跟他已经渐渐没有联络，所以不好意思再问。
0: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过来姐姐，
1: 你也认识啊？
0: 我也认识谁啊？
1: 我们当时是一起去的吧？
0: 我们一起去的谁啊？
1: 好像是。
0: 你说，你嘴型告诉我。哦，哦，
1: 我刚刚不会嘴型大到传出去了吧？
0: 你是说胖胖啊？哦哦哦，然后他说关键是真的很好用，我一个讨厌洗碗的人也没那么排斥了。你可不
1: 可
0: 以发一下？可
1: 以让不喜欢洗碗的人爱上洗碗，我觉得这是他
0: 最
1: 大的卖点。
0: 你最后一句话杀伤力很强，你知道你现在抓紧时间把那个链接或者是名称告诉
1: 我，对，或者是有没有品牌的名称啊，还是什么的呀？
0: 对，我们就是转速给大家。
1: 卷筒式抽拉洗碗布。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好，因为我到夏天的时候就一直要吃冰的东西嘛，很便宜。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跟你讲哦，就是我觉得，
1: 哎，你要买冰块不？不是，你不是要喝，
0: 你最近
1: 在不是要喝冰的东西吗？
0: 你最近在做这个生意啊？
1: 因为我在那个小巷超市买了很多，之前我是买冰杯，因为早上起来咖啡就可以直接倒进冰杯里嘛。
0: 忘给你拿软糖了，好，你继续说，忘记了，你说。
1: 等一下，记得拿眼贴。
0: OK，
1: 我这个人以德报怨。
0: 是，谢谢。
1: 然后呢，我就之前买冰杯，后来我就说买那种大袋的冰袋，
0: 对，
1: 就是一大袋，比如800克，
0: 那个更划算。
1: 然后呢，它还分了两种，一种呢是缓冻的。
0: 哦，
1: 缓冻的那个冰块呢，就比较耐冻，
0: 就比较 gassy 嘛，
1: 就它很久才会化。
0: 对。
1: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化的比较快一些的，就可以根据你要喝什么来决定。
0: 我不要化的快的，我喜欢耐喝一点的。就
1: 你喝一些那种饮料有什么好耐喝的？你饮料都喝完了，这个冰还在里头，有
0: 什么意思？哎，我就喜欢那种的，
1: 浪费冰哎，
0: 因为它就不会稀释那个饮料的味道啊。
1: 哦，你是这种想法是不是？
0: 对。
1: 如果是大家要日常拿来喝一点什么 whisky 之类的话，我就可以用那个。缓冻的冰，
0: 对，
1: 因为它就那个留的时间比较长嘛。
0: 不是，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要问我买不买冰块的事。
1: 因为它一袋800克才2块多钱呢。
0: 哦，那是很便宜。
1: 小巷超市。
0: 但我也想说关于冰块的
1: 事情。我最近在做一些小巷超市的测评。
0: 好了，那我说，那我不讲了。那你说2块多还有什么瓦德利？
1: 然后它那个冰杯就是3个7块5。
0: 哦，那便宜。
1: 对啊，你看你用他们家的那个冷萃咖啡，然后早上倒进那个冰杯里，一杯5块钱。
0: 你知道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吗？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个可以冻冰的袋子，对，
1: 哦，就是直接把你调好的那个冰棒的液体倒进去就好了。
0: 对，就是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就不需要那个模具了。
0: 是的，但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名字。
1: 可是它可以变成花花草草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小动物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冰出来的冰棒是小动物的造型。
0: 哦，不是，它就是塑料袋子，塑料袋子学的吧？就是我买的是我在拼多多上面买的吹大黄，就是这个品牌的冰棒袋。
1: 吹大黄是做锅的吧？
0: 对，做锅。然后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就是
1: 生意真的不好做呀。
0: 他们家都做，就是那个厨房里的那些东西。就我们家买的那个凉壶啊，就是玻璃的那个凉水壶
1: ，
0: 对，冷水壶。然后就是他们家，我就觉得很好用。后来呢，就是我无意间发现，因为我太爱吃那个冰的东西，所以我们家要冻很多的冰。
1: 嗯，
0: 可是我们家又没有就是制冰机还是什么，而且，
1: 哦，所以你把它当做一个冰制冰的袋子。
0: 对，嗯，我就把它那个就是会灌上那个，就比如说我会泡那个什么大麦茶，泡得非常浓，然后就把它冻进去那个里面。而且它非常有一个好的优点，就是它根本不占冰箱的地方。
1: 哦，
0: 因为冰格的话，其实它多少还是你，比如说
1: 你要它有个大的模具嘛，
0: 对，它要模具，然后你要平着放它。其实冰箱里面现在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放东西，不会专门有一个地方空着。
1: 对。
0: 然后这个它是一个细细长长的塑料袋，你就可以把哎灌上之后呢，把密封条封住，你把它塞到哪个角落当中，其实它就是可以冻了。
1: 哦，
0: 然后它也可以作为一次性使用，也可以就是多次性使
1: 用。这个应该非常便宜，是不是？
0: 这个非常便宜，8块多，我看一下啊，
1: 100个。
0: 对，等一下啊，
1: 是100个吧？
0: 16块钱100个。
1: 哦，
0: 这个应该我之前买的比这个便宜，因为可能我用过一些券，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1: 对，感觉还挺便宜的。
0: 但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它的问题呢就是在于说，
1: 它脱的时候好脱吗？
0: 好脱、
1: 哦，
0: 因为它是很薄一层塑料嘛。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但是薄的就是怕它会有那种粘在那个冰块本身上，
0: 稍微化一下其实就还好。
1: 哦，
0: 就稍微让它化一下就
1: OK。
0: 它的问题是它有一点点塑料味，但是呢，
1: 哦，有塑料味哦。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它那个塑料味我今。

0: 了一些就是测试，我发现那个味道
1: 怎么测的，
0: 就通过我本人我孙家
1: 嚼八个
0: 非常高的嗅觉敏感度，然后就是它需要先去晾一晾，就把它晾一晾，
1: 说点子
0: 对透一下、然后稍微拿那个清水洗一下，其实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我就觉得你这种使用之前还是要稍微洗一下、
1: 但是因为它是要入口的嘛，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还是要注意看一下，比如它的成分啊或什么的。
0: 它成分很 OK， 就是我已经研究过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需要的话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种很便宜的东西。
1: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便宜货吗？
0: 有朋友他说我来推荐便宜平台和操作手法，操作手法我看一下是不是
1: 合
0: 法
1: 不？
0: 他说首先是拼多多同一款裤子同为旗舰店，拼多多比淘宝便宜30，其次推荐抖音商城会无缘无故的发平台的券，一款戒指就瞬间比淘宝便宜50，秘诀就是先加入购物车，别买，没事你就打开看看，过两天准降价、
1: 这好像是很多人在采用的方法。
0: 那就说会有这个，他们说那个大
1: 众点评还会
0: 这样，
1: 有人点外卖
0: 也会、对，
1: 就有人点外卖想说我现在点了在付款前一步我就退出，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发一个券，
0: 那都可有招了，一天
1: 真的假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也不错哦，这看起来就好像就是感觉有一点可怕，
1: 制冰的吗？
0: 对，
1: 哇，这个就
0: 我有看过、
1: 有点占空间，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圆柱体，但是的话，它的这个空间利用率要比那个平着的那种格子还是要多一些的，但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便宜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这种东西你觉得说哇，它价格真的很便宜，而且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大的用处。
0: 有朋友他说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台小天鹅洗衣机，自己用了一年，结果卖出去赚了200，哎呀，真是划算呐，便宜货。就它二手本来就是二手的，然后又二手卖出去这样子、
1: 那我亏了耶，我上一个洗衣机就是有一点小故障之后我就换掉它了嘞、但是我是以旧换新换掉的。
0: 有那个刚那个听众跟我们发来了那个一次性懒人抹布加厚加大餐桌用品植物纤维
1: 范昌
0: 啊，对范昌，但是它的这个就是你搜的话是 NAYS NAYS 吗 ？NAYS 52片、就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
1: 对，
0: 你去找一找。他说是直播间随机出现的，可能上新时间不固定，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说他是在直播间看到的这个价格、应该是比较偏，可能是比这个日常价格会更划算一些，大家可以蹲一蹲啊。
1: 是的
0: ，NAYS 的那个洗碗巾，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便宜货推荐？
1: 是的，
0: 便宜又好用，性价比贼高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去往贵州旅游的线路啊，给大家安排的是，等一下哦，
1: 换了，
0: 不是今天这已经不播出了耶？为什么还在这里啊？那是播还是不播？
1: 上面我看上面写的啥、啊？
0: 这个、
1: 不播了吧？
0: 那他为什么不抽走啊？
1: 不是早就不播了吗？
0: 我哪会看那个啊？现在不就是看这个吗？
1: 那就不播了呗。
0: 切，放在这里，然后有一点不知道该干嘛。好，
1: 而且它上面如果这样写的话，我们已经播了几天了，也没人提醒我们。
0: 对呀、
1: 浪费死哦！
0: 你打电话也谢敏了，因为我现在给他搭、他不接我电话。
1: 他好像在休假，是不是？
0: 他已经厌倦我了。
1: 他可能在休假，
0: 只是不爱了，没有办法。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那个便宜货的事。
1: 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对于日常的那个生活品质都有着一些非常高的追求，
0: 是是。
1: 可是，在这种追求之余，难免大家会对于一些便宜货，就是你知道吗，心生一些向往。
0: 肯定的啊，谁不喜欢就用便宜的价格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链接不直达，你是说969是不是？你点进去其实映入眼帘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已经测试过了，对，
1: 或者说你觉得你不想在那个，你就直接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直接进点击商城进去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我都是这样进
0: 去。好好，你找那个鞋子阿甘鞋是不是？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你点进去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好不好宝宝、
1: 有一个小朋友给我们推荐好货，他说好货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但是就在我家旁边有一个菜市场，那里面有一个雪糕批发，有一个叫做小白糖的冰棒，只需要2毛钱。还有一个叫魔镜冰雪，最便宜的有5毛的。魔镜冰雪到处都是，都很便宜，有的时候一整个冰柜都是8毛钱的东西。
0: 哦，真的、
1: 我很久没有看过这种价格的。
0: 所以好吃吗，宝宝？你介意我还叫你宝宝吗？因为我叫听众都叫宝宝。
1: 小白糖听起来好甜。
0: 小白糖，我好像有一次在哪里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他们冰柜里好像有可以就是客人
1: 免费
0: 取的、
1: 免费取用的，是不是？
0: 好像就是叫小白糖了，我有点忘记了。
1: 那有可能。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们家的附近的地方是具体的位置啊？
0: 求各位宝宝推荐运动内衣。有没有便宜又好穿的
1: 运动？
0: 因为现在有一些沾点运动的，沾点什么瑜伽的，
1: 对，它价格好像都对便宜不起来。
0: 对，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
1: 下。我要回复阿甘鞋，
0: 回复的是969三个数字，宝宝啊，969三个数字，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直接点击进去。有听众他说，便宜性价比的重灾区就是婴幼儿用品区，很多是。

0: 商税。那你说一个，那你说一个便宜就是不便宜，但是
1: 我觉得他
0: 说
1: 智商税的原因有好几个，就首先大家对于这一类东西的品质是比较关心的，
0: 嗯，
1: 而且也比较担心的，
0: 对，
1: 所以有人就想说我选还是选择贵一点吧，这样放心一些。
0: 但是还有一些人会说他是智商税，我觉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可能没有深入了解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
1: 而且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对于孩子来说他使用的时间可能很短、
0: 嗯、
1: 因为他长大的快嘛，
0: 对对对，
1: 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花那个钱去买一些这种短期使用的东西，
0: 对，就觉得不划算
1: 的性价比的问题。
0: 有朋友说山姆的100块稳定性很好，是运动内衣，是不是？那他可以去搜一搜看山姆的。宝宝你下次说清楚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山姆性价比低啊。今天聊的话题是便宜货大推荐，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是的，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宣传，稍后回来。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不少人会有一些熬夜的习惯，但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妇科炎症复发的概率，所以建议大家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良好的免疫力是身体的重要防护屏障，抵抗力充足可以降低病原微生物侵袭的风险，日常适度的运动促进代谢，也有助于维护身体健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的是，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便宜货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那种又便宜又好用、
1: 嗯、
0: 实用性很强，然后价格又很划算的内容。
1: 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听到那个大家买个什么东西，然后说出价格，他就说啊，这么便宜在哪里买的、哦、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大家好像对于这个都是有一种这种发自内心的向往的。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大家互通有无一下好不好，
0: 嗯，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1: 嗯、
0: 大家做一个便宜货的推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认真听，也可以总结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些推荐的。
1: 刚刚如果大家想买很便宜的小白糖雪糕的话呢，刚刚有个小朋友向我们推荐，他说我住在丰和新城的2期，就是丰和北大道那边，旁边就有一个菜市场。
0: OK，、
1: 哦、我已经画出地图，那个菜场在哪？
0: 还有听众他说小白糖冰棒真的很好吃，我很喜欢吃，但是卖冰棒的不一定都会有哦。哦，
1: 是不是因为它太便宜？
0: 肯定是、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看，它几毛来着？刚那小朋友说
1: 两毛
0: 批发价，它赚几毛啊？
1: 哦、两毛，时光倒流20年呢。
0: 嗯，我小时候的冰棒都已经5毛了。我小时候
1: 娃娃头就你高姐，你们那边吃娃娃头吗？
0: 我们那儿就是我首先说一下，我们内蒙古地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不吃娃娃头，
1: 都是伊犁，
0: 但
1: 是
0: 呼和浩特吃娃娃头，对，人家都城市的，你们是城市才能吃上娃娃头，那我们都乡村的。
1: 我星期周吃的呀，我是。
0: 然后我们是吃那个我们当地生产那种冰棍儿，
1: 哦，
0: 后来才出了那个伊犁。
1: 嗯、
0: 我们伊犁的那个就是感觉像东北大板一样那种雪糕。
1: 我小时候最爱吃伊犁苦咖啡。
0: 那个时候我们叫
1: 还有火炬。
0: 那个要再等后面一点，
1: 哦、
0: 就那个像那个叫什么东北大板一样，我们叫做伊犁一代、
1: 哦，
0: 后来还出了伊犁二代，然后二代再往后的话，就是那种就是什么苦咖啡啦、火炬啦、
1: 哦 okay、
0: 这种就变主流。
1: 但这两年因为这种冷饮类的东西真的太贵了，
0: 嗯、
1: 我现在没
0: 有些
1: 我今年夏天没有批发过雪糕。
0: 是不是？我今年倒是也没批、
1: 嗯，
0: 但是我主要是因为可能年纪大了吃不了太甜的。
1: 对，
0: 但
1: 是我现在对于这种
0: 雪糕确实好贵哦。
1: 嗯，
0: 而且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1: 哎，你之前很喜欢那个好阿婆，现在是不是很难买到啊？
0: 是很难买到，因为它
1: 因为我们家门口那个以前就是专卖这些好阿婆呀，
0: 好阿婆很好吃
1: 啊。
0: 对，
1: 那家超市经历了十几年。关掉了，
0: 好遗憾哦！他们家东西是不是还挺好的？
1: 对，他们家那个冰柜里老是有一些就是

0: 特别好吃的东西。
1: 我跟你们讲，好阿婆，其实我觉得好阿婆不算便宜货，但是它在同品质的雪糕
0: 当中，它在当时那个阶段算便宜的，就跟它同样的那些。那个叫什么牌子的、啊
1: 对对对？
0: 好贵的那个
1: 中雪糕。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它比中雪糕好吃多了。我认真讲，
0: 奶味浓郁，
1: 很浓郁，而且它那个就是
0: 巧克力味很浓。
1: 我最喜欢吃它那个巧克力的，它认认真真的有在好好添加巧克力。就是大家去看一看，好阿婆，快去就近买一下。它是同品质的价格比较低，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它跟那个不同品质参差不齐放在一起，
0: 那跟小白糖比
1: 哈，哎，对，它价格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啊。
0: 他们说小白糖就是像薄荷水一样的味道，
1: 哦、
0: 哎，那我应该会喜欢的。
1: 会好甜吗？
0: 他说像薄荷水一样，应该不会很甜吧。
1: 哇，枯木来了，你别说嘛，人家一来一二三四五，
0: 你还有便宜货推荐的、啊、
1: 咱们他就列了几条，你看来来来，
0: 枯木脸上写了奢侈两个字
1: 是奢华他说一山姆最后一排货架几乎所有东西都很值得推荐。什么东西啊？
0: 最
1: 后一
0: 排货
1: 架
0: 是怎么算法呀、啊、
1: 是哪边数最后一排货架哦。然后他说单价算下来非常便宜，质量好到离谱，湿厕纸、纸巾、厨房纸巾、手套、垃圾袋和洗洁精。最后一排是哪、
0: 哦、他日常活动的场所在厨房附近
1: 对，然后他说二支付宝进去去选最上面的卡包，然后神券常年有7.9%的瑞幸等等各种
0: 哦。
1: 三支付拼多多买东西加入购物车不要付款退出，然后多次刷新或者从汽水音乐等这类联盟平台进入开屏广告，就会出现你家购物车点击最多那个产品，点进去就是打额券。我信他，因为他搞这行的。
0: 支付宝进去之后，瑞幸5.9%，
1: 锁枯木锁，枯木还说7.9%，又便宜2块。
0: 乐豆加鲜牛奶0.01元。
1: 你是哪里哦？不是哪里哦？
0: 支付宝啊，他用那个神券，我的券包啊，神券。
1: 哎呀，都别吵吵啊！还有3点没读啊，我先看一下我的支付宝，都别吵的，我看我支付宝，然后输入什么？
0: 红都大拇指鲜肉烤肠1分钱。
1: 你先说我输入什么？
0: 不要输入什么，这里有个卡包。
1: 哦哦，卡包卡包，第二步就忘记。
0: 神券。
1: 哇，真的耶！西拉蜜雪冰城果茶纯茶3选1，0.01。
0: 金麦郎原味龙须面，1袋1斤，0.01。
1: 塔斯丁
0: 不要再念
1: 了，汉堡0.01，超值茉莉花茶0.01，哎，这个好，元气水饺双招牌双拼2.3块，
0: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库迪爆款金奖美式1.9。
1: 别说，我现在都能看到枯木的表情是这样，是这样开车，那嘴角咧的嘞。想说现在知道大哥我的厉害了吧？
0: 好厉害、
1: 哎、
0: 厉害厉害，
1: 嗯，我的妈，青桔柠檬我经常点0.9。真是要了命哦！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哈密雪冰城冰淇淋0.01，正新鸡排5.8。
0: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比大家现在点进去看起来要便宜。
1: 不是，枯木，你早干嘛去了？
0: 每次吃饭也没见你提及啊。
1: 啊，紧在那里就观察别人就是。哎，塞纳，一点也不搭话，拿个端个碗到处跑。好好，这时候他说支付宝啊、拼多多，
0: 还有第四点，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抖音什么的。然后第四点，楼下的天虹超市晚上8点之后，各种蔬菜、食物、肉类全部都是打6.8，六到8折。
0: 蔬菜也会吗？我只知道肉类，因为可能每次我去买的都着重于肉类。
1: 他讲的第五点，我们孙家人也经常使用，大家看那个昨天晚上那刮了吧？他说用 AI 抢每天的淘宝闪购、美团外卖的大额外卖满减券，怎么用 AI 抢啊？
0: 但是他们不是千问吗？
1: 哦、oh, 对，
0: 但是讲真的哦，我没有在淘宝闪购或美团外卖当中买到过非常便宜，就大家常常看到的那种什么1块钱零点几的那种咖啡或什么的。
1: 是，
0: 我想说我为什么没有啊？是我哪里操作不
1: 对
0: 吗？
1: 对，但是后来发现可能还是就有一些地方犄角旮旯没找到。
0: 对，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大家有没有哪些又便宜又好的一些推荐。
0: 嗯，可以是直接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真的很便宜，或者说有什么渠道可以让这些东西变得更便宜，
1: 就领到券呢、啊、还是有什么大额的折扣啊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听众他说，我就记得上次被塞纳安利了德华手包冰棒，还蛮便宜的，但是我只安利的应该是红豆冰棒，手包红豆冰棒，但我跟你说现在很少买得到，就不知道哪里有的卖。
0: 哦，
1: 那个德华真超好吃，你们快去吃。
0: 他们说你们俩一看就是新用户，用2天那个7.9的瑞幸就可遇不可求了。
1: 什么呀？你说什么？
0: 我们确实是新用户啊，所以我刚刚就说我们可能比大家看起来的要便宜一些。
1: 我不相信，我觉得我还是以后会有得到的。
0: 得到，
1: 因为我可是酷的跑友，大家听懂了吗？来跟大家推荐一款那个阿甘鞋啊，就是刚才大家可能感受、
0: 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官方商城
1: 去了解的。然后很多朋友输错了关键词，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进入那个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然后今天推荐的是那个 Nike 的经典的阿甘鞋，
0: 对，
1: 它是男女同款的，有11种的配色可以选择，
0: 算是最经典的鞋型之一，
1: 很好看。我都看了一下，大部分 都是从36码开始选起的，
0: 对，
1: 有一些好像有35码，但是小码的不知道大家现在去看的时候还有没有，
0: 大部分都是可以到，就是男女
1: 同
0: 款，可以到男女的款式都比较，那个尺码都比较齐全，
1: 对对对，然后
0: 少部分可能尺码不全，
1: 是的，尺码还是覆盖比较广的，
0: 对，
1: 它日常售价598块钱，就是商城嘛，今天潮台好物的商城大牌五折限购活动，你打完五折之后呢，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它属于对半砍价，优惠率都很高哈，2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正品的 Nike 的阿甘鞋，然后活动时间也比较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行下单。然后这双鞋首先颜值这一块啊，这是真是就基本上拿捏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那个链接里面，就很复古的，然后非常当季的颜色，还有那种比较时髦的配色，还有一些可能可以大家让大家搭配出更多那种小巧思的那种配色，全部都会有。有一款那个红蓝白配色那个其实也很好看，它那个应该就是一直不会退流行，
0: 对，
1: 然后包括我喜欢那双
0: 最经典配色
1: 白蓝配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甚至鞋型都比较好看一些，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因为颜色可能会导致你
1: 对
0: 它的观感、
1: 那个、观感
0: 形状会
1: 不会
0: 有些差别，
1: 对对对，但其实鞋型是一样的啊，不管是情侣穿呢、还是学生穿上班族穿都是非常的好，什么裤子裙子都可以进行搭配，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非常的漂亮，
0: 没错，
1: 而且它很贴合脚，不磨脚，不容易磨脚，它的脚感很软弹细腻，上脚之后非常轻盈，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在鞋口的位置还做了那种加厚的软质填充包裹设计，所以那个舒适度是非常强的啊。目前的价格只要299块钱，因为商城日常售价是598的，598都已经比官网便宜很多了，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在做五折的优惠，所以这款鞋子的话很划算，
0: 是的，
1: 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链接里面找到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去问他，好吧，不要输入鞋，输入969，
0: 快住手你！
1: 好吧，969三个数字，宝宝，不是阿甘鞋，不是耐克，不是 Nike， 是969啊，宝宝。
0: 为什么简单？为什么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可能是可以的，可以的，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些便宜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比较推荐有一个便宜货的那个商店，我好像之前跟大家说，就是好特卖，我觉得它里面东西真的很好。我现在在超市里面买任何，比如说买零食，
0: 但他们是不是说它有一些零七的产品？
1: 它就是原来它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做零七产品，然后后来呢，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去买一管牙膏，他就说哦，保质期还有一年，其实都已经算零七产品。
0: 当然，当然。
1: 但是的话，其实你两个月可能就会用完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其实也就还好，对吧？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便宜货。
0: 是的，
1: 急需推文要去上班了，可能没有人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0: 对，我们现在没有人有空帮我们做推文。
1: 哦，有一个听众他说，儿童酱油、儿童牙膏是什么意思？
0: 哪里的儿童酱油和儿童牙膏、
1: 啊？哦，我知道了，他说的是智商税。
0: 哦、
1: 他觉得是智商税啊、但是儿童牙膏应该不是智商税，因为我现在不能用大人牙膏，我只能用儿童牙膏，儿童牙膏它刺激性对于我来说是小一点的，儿童酱油我没吃过不太清楚。
0: 有一个人在推荐指甲油的，他推荐 KKV 的指甲油、
1: 对对，我试过
0: 9块912块9的可剥指甲油。
1: 可剥指甲油你不知道吗？
0: 就是说涂上去之后，如果你不想要你可以把它剥掉、啊、
1: 对对对，他就不用那个，
0: 不会剥得很斑驳吗？
1: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因为太不容易斑驳，所以它很容易掉。
0: 因为小的时候我姐姐帮我涂过指甲油，然后每次它、当它快要掉的时候，我就会剥剥剥，然后就很斑驳。
1: 对，但是那个的话，
0: 但是我很喜欢剥。
1: 那个直接抠的话，还会伤害到那个指甲。
0: 哦，是吗？
1: 可以会伤害到指甲，所以尽量要去拿那个卸甲水去卸。但是卸甲水其实
0: 我小的时候哪有卸甲水这种东西哦？有吗？
1: 有，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但是那个 KKV 的那个的话，它是可以剥离的，价格非常便宜。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通常情况下一罐指甲油多少钱啊？
1: 可剥离的一般好像还稍微贵一点呢，要10几块钱吧。
0: 哦、
1: 它9块9其实很划算。我、
0: okay.
1: 当天其实我就想买了就那个指甲油，但是就没有我喜欢那个颜色。试用那里有，然后就正装里面就没有了。
0: 熊幽云，你在听哪天的节目啊？
1: 宝宝，今天没有鬼冢虎的推荐，今天推荐的
0: 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了。
1: 阿甘鞋，你输入969三个数字，你进入到商城里面看看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再下单，好不好，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让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你喜欢用的一些便宜货，
0: 有什么便宜货可以推荐给大家，或者说你觉得说其实啊有些东西啊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比如在平台对比啊、领券啊等等，让它变得更便宜。
1: 有吗？有哪些方法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 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元买的超放心。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2: 潮台969，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今天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便宜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是的，
3: 或者是说性价比比较高 的或者你在哪里可以领到不同的券的，或者是有一些商品你可以怎么样让它打折的。
2: 因为现在我们老是听到身边人会买到一些便宜的东西之后，就投一些
3: 羡慕
2: 的眼光。
3: 真的有听众他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3000万，这三瓜俩枣的我都看不上了，我是不是忘本了？你是有点，多少有点。还有听众他说，康美乐绿豆刨冰真心性价比很高，这么多年一直1块钱一根，几乎全部都是绿豆制成的。
2: 哦，是吗？康美乐，
3: 哦，康美乐的。
2: 我好久没有吃过康美乐了，
3: 就是那个
2: 现在绿色心情都卖很贵的呀。
3: 对，哎，现在还有阿牛冰棒吗？
2: 阿牛，阿牛有过这个冰棒吗？
3: 有。
2: 哇，你真的在深耕冰棒界很久啊。
3: 我冰棒界很多，
2: 因为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冰棒。
3: 冰棒皇后，你不知道我的名号吗？
2: 我还认真的看了他一眼。
3: Ice Cream King。
2: 所以阿牛他
3: 是发音好吧，
2: 他是什么类型的冰棍啊？
3: 阿牛就是他
2: 果味还是奶味？
3: 他主要就是一些
2: 草味。
3: 那是牛奶。阿牛他主要就是一些仿制。
2: 不是啊，
3: 真的
2: 仿制哪一家啊？
3: 他不是哪一家，
2: 所有，
3: 对，是哪个红他就仿哪个。我之前吃过阿牛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老冰棒，
2: 是高仿吗？
3: 高仿那老冰棒没味儿，没啥区别
2: 哦。
3: 然后还有吃过他们家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有点像东北大板一样那种雪糕，这叫什么我忘记了，应该什么奶块还是什么，奶砖什么之类的吧。
2: 回复指甲油是想干什么？
3: 母优回复指甲油啊！
2: 是我朋友刚刚推荐了一个 KKV 的指甲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推荐一些便宜货。大家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在口袋名单当中，哎，说我买的这些东西其实相比来说在市面上是很便宜的哦？就今天都可以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3: 对对对对，哦，来了来了，宝宝，有人开始那个就是推荐，因为刚刚有个听众不是在问说到底有没有那种便宜又好用的运动内衣嘛？然后有一个听众推荐了宁波大树。好大的树，好大一棵树的大树，服饰有限公司，宁波大树服饰有限公司的高强度运动内衣一体式，应该是那胸那个什么，他就写一体式胸，38.95元，便宜。这是在哪买的？
2: 38.95元真的很便宜。
3: 加采购车哦，我知道1688。
2: 哦，
3: 1688宝宝，1688搜索一下宁波大树。服饰有限公司，然后里面有一个高强度运动内衣，然后他就说第二款运动内衣很好穿也不贵，就30多块钱，很便宜啊。
2: 对，然后之前有朋友推荐的是那个山姆的，他要100块。
3: 对对对，山姆的，他们就说山姆的也很好用。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这个，我这是干嘛？
2: 什么？
3: 他说南昌的朋友如果买粮油的话，可以到南昌粮食交易中心。妈呀，就他卖吗？因为粮食交易中心感觉不会卖给我买10斤。
2: 南昌粮食交易中心是27路吗？
3: 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南非商行姐妹店同类的产品要比其他的店便宜5到20块。
2: 南昌粮食交易中心，我看一下是不是27路。
3: 南昌粮食交易中心，南非商行姐妹店。等会儿我搜南非商行姐妹店，应该可以。
2: 27路，就是27路，我知道，我去那边买过米。
3: 哦，真的啊？哇，你好懂。哎，你们家的米是得在那买。王晶家的米啊，那可不是一般家人的米啊。
2: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那个朋友的店就开在那儿，或者说我爸那个朋友约定好给我爸就是专门购米的那家店在那儿。
3: 南非，
2: 所以我就去那边，我就去那边买过。
3: 南非商行，我搜一下地图，把我干哪儿去了？
2: 约翰内斯堡啊。
3: 约翰，还有那个西兰德的。等一下，南非商行什么西兰姐妹店。姐妹店，我看能不能。
2: 哎呦，就去交易商里面看一下好不好？因为交易商没有很大，
3: 没有，
2: 就在27路过了那个道口前面一点点，左手边。
3: 他说可以零售的，可以买。
2: 周凡家边上。
3: 哦，可以去，那你去看一看。如果买粮油的话，OK。
2: 其实有很多，包括调味料啊什么，那边都是有的。
3: 哎，不错耶。
2: 有各种各样不同产地的米。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
2: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在那买了。我最近前天是去了昌东大道的一个好远的地方，开了10几公里拖回来的米。
3: 邮费去不了80。有听众他说好，那我推荐好特卖的盲盒，虽然不知道原价买的我算什么，但是好乱卖真的是非常划算。好乱卖，
2: 他的语调真的听起来有点令人。

0: 人觉得啊，
1: 别人讨厌，因为盲盒有什么好性价比高便宜货的？因为大家觉得
0: 盲
1: 盒不应该是算在这个话题当中啊。
0: 如果盲盒甩卖3块钱一个，我觉得算便宜货。
1: 可是谁要买盲盒？盲盒又不当吃不当喝的。
0: 3块钱一个你也不会买啊？
1: 3块钱能买俩馒头了。
0: 3块钱里面是瓦里。
1: 3块钱两面是什么？是瓦里是不是？买两个6块钱给他凑一对了，还有那个伊娃也得买上啊，拜托。然后还有听众说好了。安静，我要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2: 是的哟。
1: 厨房卫生清洁，淘宝搜索绿宝化工，就是绿色的宝贝的那个绿宝啊。
0: 嗯。
1: 绿宝化工有各种清洁类的用品，都是原材料来的，20多块钱一大桶，拿来稀释效果很好，比什么威猛先生啊什么好用太多了。
0: 不是，我想知道是一次性都要稀释出来吗？
1: 而且真的很便宜，大桶要非用非常的久。
0: 多大一桶？我想知道稀释出来那一桶要放哪。
1: 不是，他应该是说，就是你用多少稀释多少嘛。比如说你要用，现在用100毫升。
0: 那如果他一滴就要用500毫升水稀释，
1: 那真的很费水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稀释出来之后，又不能一次用完。
1: 不是，你稀释出来，你要用多少你就稀释多少就完事呗。
0: 哦。
1: 对吧？
0: 你其他说一大桶，我的想象就是每次吸出来就是狗仔一桶，
1: 不是不是
0: 放在那个马桶旁边。
1: 不，它甚至是原液就是这么大一桶，它应该就是原液就是一大桶。然后你需要用的时候的话，
0: 哦、
1: 你可能用一点家里的勺了。
0: 我来，绿宝化工。
1: 绿宝，淘宝搜索绿宝化工。
0: 绿宝化工。
1: 就拿个量杯还什么，就量出100毫升。
0: 因为这种稀释的，每次像我妈稀释那个什么那个洗洁精什么的，每次也都是一大瓶啊。
1: 对哦，我知道你安利那个是不是？
0: 对，
1: 快你搜一下。
0: 绿
1: 宝
0: 化
1: 工，有报有报，你还有10秒钟，我们要报时了，别报了不？
0: 不报也不是
1: 不
0: 行。不
1: 对对对，你快说一下多少钱？
0: 不是，它是店铺叫绿宝化工吗？
1: 十周天，
0: 只有绿宝多节日化呀。
1: 是这个不？
0: 是
1: 哪个哟？是
0: 因为瓶桶子的好大。
1: 行，你就往大桶的找吧，好吧，家人们，我给你整点报时啊，现在8点整。你也知道都顺带手的事儿。
0: 家用油污高浓度厨房油烟机、
1: 哦、
0: 重油污。
1: 我看一下。好大一桶，
0: 10块钱，
1: 10块钱，一桶多少毫升的？
0: 500克1斤。
1: 哦，那可以，10块钱。
0: 哇，好像真的很厉害的样子。
1: 这可以，这可以。他说怎么稀释了不？一滴多少？
0: 没说了。
1: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蛮多东西哦，就是他说的厨房里所有的那些去油污的用品好像都可以用。
1: 哦 ，OK OK。
0: 嗯。
1: 好好行行，他不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
0: 广告不放，但是歌是要放的，对不对？
1: 歌放一下，我们缓一口气，
0: 好
1: 不
0: 好,
1: 好？今天的话题也继续互动啊，我们进一个，
0: 稍后见。
1: 我们的版头，
3: 起床、哦，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4: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